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 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取贤避震，今日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5: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6: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7: 不给你酒，你去酒肉小吃。
8: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7: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团团馍，和它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9: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

0: 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1: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2: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4: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捡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3: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5: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3: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6: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做的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7: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8: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7: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9: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0: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

0: 八季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两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2: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1: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七项决赛里再夺五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奥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3: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1: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4: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5: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4: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1: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昱婕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6: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昱婕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昱婕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昱婕全力冲刺，11秒06。
1: 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7: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7: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
0: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8: 您正在 快充。

0: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1: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0: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1: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1: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0: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2: Both China and US the heads of state，
3: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3: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4: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4: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0: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4: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 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乌鲁木齐多云见晴，14到2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推动党的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捷率队在江开展旅游法执法检查。
1: 我区多点发力，拓宽妇女就业创业路，激活高质量发展巾帼力量。
2: 我区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1: 中秋月饼市场老味道与新体验交融，传统五仁月饼热销，创意口味和养生药膳月饼走俏。
2: 乌鲁木齐邮政首辆无人配送车上路投用，单台作业量相当于3名投递员半天工作量。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202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推进新疆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为新时代新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夯实执政根基，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一年来，自治区党委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树牢正确政绩观，锤炼实干作风，带领各族干部群众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建设美丽新疆。请听报道。
3: 又是一年中秋节，添强基层组织，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一年来，自治区党委牢记嘱托，不断织密筑牢基层组织体系，让党在新疆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广袤乡村大地，村党组织牵头壮大集体经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金河县芒丁乡五棵树村，今年新投资的3层民宿正在进行设备调试、打扫整洁等工作。11期间将对

0: 营业。泾河县且慢新中市美学民宿运营经理魏东告诉记者，
1: 民宿之前能接待多200多名游客，这两年来效益不错，每年能为村集体带来差不多60万元的分红，所以我们又适当的扩大了规模。
0: 五棵树村距离县城不到10公里，种植着1300亩枸杞。村党支部决定依托乡村旅游带动产业发展，促进村民增收。在五棵树村，任何重大事项的决策必须经过4议2公开程序。这一工作法就是村支委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决议，以及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经过多方调研、民主研讨和集体论证，村里全面盘活闲置土地、老旧农房等资源，把统一改造升级闲置的农房打造成民宿。泾河县芒丁乡五棵树村党支部书记张新来，
2: 党员参与进来了，群众也参与进来了，这样更有透明度了，我们的产业收益分配也会受到老百姓的监督，老百姓就更相信我们党支部了。
0: 在集思广益中，枸杞地旁搭起了观景台长廊，餐饮农产品销售有了新渠道，还带动了50多人就近就业。今年以来，接待游客近2万人次。泾河县芒丁乡五棵树村村民赵静克：
3: 现在我在民宿上班，1个月4000多块钱的工资，我们家的几亩枸杞地也是观光的采摘点。
0: 一年来，新疆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大力推进乡村治理、农旅融合、人居环境提升，让群众增收渠道更宽。在阿克陶县恰尔龙镇，镇党委牵头建成2000多座温室大棚，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产业联结模式，让异地搬迁的群众有了增收新路子。阿克陶县恰尔龙镇种植户麦麦提乌吉希尔艾利：
4: 现在回中什么管理都知道，现在收入越来越高了，我也变成了一个技术员。
0: 如今超过200名群众在这里稳定就业。恰尔龙镇还统一打造昆仑果蔬品牌，推行土地入股、保底分红加效益分红模式，群众同步获得租金、股金、薪金3份收入。阿克陶县恰尔龙镇党委书记李红景：
5: 现在人均收入增长到快20000元，6个村集体经济全部突破100万。党建引领不是一句空话，就是带着群众干，帮着群众赚。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持续加强理论武装，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一年来，新疆紧扣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和中心工作，常态化开展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通过专业化、系统化、常态化的专题辅导，推动理论学习与工作实践深度融合。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吴斯曼塔利甫：
6: 今年以来，设置了维护国家安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人工智能等11个专题，已举办大讲堂8期，培训9.3万人次，推动党员干部真正学深悟透党的创新理论，更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实践中担当作为。
0: 一年来，新疆持续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党旗引领方向，实干书写答卷，新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正用实际行动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团结带领各族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征程上阔步前行。
7: 新广时评，
8: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坚持党建引领，夯实发展基础，旗帜引领方向，旗帜凝聚力量。做好新疆工作，关键是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的建设， 我们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各民族干部队伍，全面建强基层组织，锲而不舍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把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根本保证。
9: 新疆台消息，9月19号至24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杰率队在新疆开展旅游法执法检查。期间，执法检查组在部分地州市开展实地检查，听取新疆关于旅游法实施情况的汇报和相关意见建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出席座谈会。执法检查组充分肯定新疆实施旅游法取得的积极成效。肖杰指出，新疆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丰厚的人文资源，旅游业发展潜力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旅游法各项要求，夯实各方面法律责任，持续提升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水平，有效破解制约旅游业发展的难题，在法治轨道上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要适应旅游强国建设需要，认真修改完善旅游法，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广泛凝聚立法共识，不断提升立法质效。祖木热提乌布利对执法检查组一行的关心指导表示感谢。他说，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将以此次执法检查为契机，持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立足人大职能，进一步推动健全全域旅游服务体系，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依法保障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钟山、史耀斌、朱明春，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刘苏社，自治区和兵团领导买买提明卡德、克伊瑟尔克尤木、万平参加有关活动。
8: 新疆台消息，9月24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工作，审议通过关于推进基本医疗保险自治区级统筹的实施意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育保险办法草案，安排部署节日期间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开展文化润疆。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科技创新，着力做好南疆工作，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强化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持续推动预算管理提质增效。要树牢习惯过紧日子思想，强化预算刚性约束，最大限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进基本医疗保险自治区级统筹的实施意见，强调要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按照政策规范统一，基金调剂平衡，完善分级管理，强化预算考核，提升管理服务的方向，分步推进基本医疗保险自治区级统筹，促进南北疆城乡医疗保障领域均衡发展。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育保险办法草案， 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按照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原则，稳定制度预期，强化保障功能，推动生育保险从制度全覆盖走向人群全覆盖。要结合高校办成一件事，进一步压缩津贴发放时间，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会议强调，要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稳定工作，深化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防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用好两新政策，深挖节日消费，规范旅游经营秩序，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确保旅游市场平稳有序运行。要紧盯节点，强化正风肃纪，营造廉洁文明过节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7: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
9: 9月24号，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三场。发布会介绍，新疆持续完善扶持政策，创新就业服务模式，拓宽各族妇女就业创业渠道，激活高质量发展巾帼力量。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0: 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妇女就业创业工作，人社部门多措并举，做好技能培训、创业扶持、劳务协作、权益保障等工作，推动各族妇女多渠道就业创业。喀什市乃泽尔巴格镇前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阿尔兹古利无极：
11: 我们村的瓦西姆·阿布杜尔伊姆以前在家为锅台砖，参加两发五商务后，他学了手艺，开了店儿，现在自己月收入过万，带起了徒弟。很多姐妹们跟我说，党的政策好，妇女能挣钱，有地位，家庭和睦了，孩子教育跟上了，日子越来越奔头。
10: 今年以来，全区共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65亿元，实现新增创业8.3万人，越来越多各族妇女投身各行各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半边天。自治区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自治区妇联主席阿依努尔·麦赫塞提：
12: 我们推出石榴花巾帼贷妇女专属金融产品，支持富字号企业和基地融入产业链、供应链，帮助越来越多的妇女成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持续打造量化屋家妇女微家巾帼工坊，实施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推广妈妈岗、居家代工、弹性就业模式，帮助妇女就业创业。
10: 立足十五五开局新起点，自治区编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妇女儿童发展十五五规划，从健康、教育、经济、参与决策和管理等八个方面，明确了促进妇女全面发展的策略措施和工作重点。从健康、教育、法律保护等七个方面，提出了促进儿童优先发展的策略措施和工作重点。自治区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李林慧：
13: 规划在健全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作用机制的方面，提出构建涵盖婚、生、养、教一体化的家庭支持政策体系，在数字、赋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方面，探索打造远程医疗、数字教育资源、智慧就业服务等应用场景，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妇女儿童和家庭。
8: 9月24号，2026年自治区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4: 现场发布了10名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这10名优秀少年儿童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红色基因、读书好学、热爱科学、乐于助人、自强不息等方面表现突出，展现了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风采。2026年自治区新时代好少年，新疆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初三学生王真成从4年级开始接触航模，未来他将为心中的梦想持续奋斗。
15: 我会继续深耕航模，保持热爱，不断挑战自我，梦想以后能够成为一名航空工程师，为国家设计出飞得更高、飞得更快、性能更好的战斗机。
14: 活动现场，全国道德模范刘乾坤、爱尼香俊迈、全国劳动模范艾克帕尔伊敏等嘉宾为新时代好少年们颁奖。全国道德模范刘乾坤，
16: 是个孩子，各有所长，闪光点各不相同，但身上有一个共同特质，就是厚植家国情怀，向着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方向努力。希望全疆广大少年儿童以这些好少年为榜样，不断磨砺自己，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17: 我们的节日
9: 连夜来，我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欢度中秋佳节。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8: 9月23号晚上，由兵团党委宣传部主办，兵团第八师师和子市党委宣传部承办的2026年我们的节日中秋兵团主场示范活动暨石河子中秋诗会在石河子市举办，诗朗诵、诗咏长卷《秦颂家国》、《月光下的中国》、情景表演唱《但愿人长久》等十个节目依次上演。整场诗会气势如虹，既有金戈铁马、慷慨激昂的家国壮歌，也有月色温婉、情丝绵长的团圆抒怀，更有扎根戈壁、书写忠诚的时代强音。石河子市民胡宇浩：
19: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诗会，既思念，节目既有节日的烟火气，又有文化的书香气，我觉得这个中秋过得非常的有意思。
18: 为庆祝中秋佳节，昌吉市沿北街道园丁社区开展了月满中秋邻里亲、民族团结共团圆中秋主题活动，辖区各族干部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分工协作，揉制面团，分馅包馅，压模成型，不一会功夫，一个个形态各异、造型美观的月饼就制作好了。大家品尝亲手制作的月饼，拉家常，做游戏，小朋友们还表演了舞蹈，其乐融融。小朋友马古航
20: 自己动手做了月饼，还演了节目，还拿到了小熊，中秋节真快乐。
18: 阿克苏现代产业高级技工学校联合湖州沅江指挥部开展了月圆天山秦融中华中秋传统文化嘉年华活动，师生与沅江干部围坐共享特色美食，编织中国节互赠节日祝福，张贴心愿卡，最后伴随着欢快的麦西来福乐曲，大家一起载歌载舞，十分欢乐。沅江干部阿克苏现代产业高级技工学校校长桂金莲：
21: 做月饼、会团扇、编中国节，让江南中秋习俗和新疆特色自然相遇。我们希望通过中秋这个传统节日，把文化传承、民族团结和快乐体验融为一体。
18: 乌苏市吉尔格勒特郭楞蒙古族乡举办了中秋画团圆群众春晚系列活动，来自全乡各村的农牧民文艺队伍轮番登台，自编自演的舞蹈节目欢快质朴接地气，台下观众掌声不断。文艺展演间隙，农耕趣味竞赛火热开赛，搓玉米、运冬瓜、蔬菜水果套圈等趣味项目逗得围观群众哈哈大笑，欢呼声此起彼伏。乌苏市吉尔格勒特郭楞蒙古族乡扎根塔拉村村民吴春林：
22: 各村队组织的演出特别精彩，玩的各种游戏特别好，也特别开心，祝大家中秋节日快乐。
8: 月饼是中秋节不可或缺的美食，现如今月饼口味的传统与创新交融碰撞，五仁、豆沙等老味道有忠实粉丝，榴莲、芝士等新体验也备受追捧，甚至药膳也加入了月饼的队伍，进一步丰富了大众消费选择。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23: 连日来，乌苏市金麦穗食品加工厂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工作人员遵循传统制作工序，揉面、分剂、包馅、成型，匠心制作的传统五仁月饼深受当地消费者青睐。乌苏市民杨小平：
24: 我吃他们家的老口味这个月饼已经20多个年头了，就是爱这一口吧，纯正的手工配馅配料，一直还是小时候那个味道。
23: 传统手艺守住记忆里的老味道，创新口味满足车间上的新需求。当五仁月饼还在车间里飘香，甜品店已经把月饼做出了新花样。走进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墨衣时尚甜品店，主理人张丹华正忙着打包发货， 对接线上线下订单，店内货柜琳琅满目，榴莲冰皮、台菜腰果酥皮、云南火腿、草莓、橙子、烧焦等多款创意月饼整齐陈列，口味新颖，品类丰富。张丹华告诉记者，门店月饼从馅料研发到工艺改良持续创新，精准贴合消费者个性化的饮食需求。
1: 每个人都有偏好嘛，客户会来跟我们说，哎，他想吃到一个什么口味的，可以实现，那我们可以试一下。他其实可以接受你不停的给他换新的口味，但是大部分都会跟你说，一定要少糖少油，比较相对健康一点。
23: 与此同时，养生。

0: 科峰也悄然吹进新疆月饼市场。前不久，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推出了五色养生药膳月饼。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齐晶介绍，月饼依托院内研发平台反复配比、试验优化制成。
1: 依托的是新疆的地域资源的优势，我又选择了我们的道地药材，比如说肉苁蓉、玫瑰花等等，这工艺上我们颠覆了传统的这种烘焙的配方，实现了零糖、零油、超低卡的这种轻氧标准。
2: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中秋假期首日，我区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赏秋景、吃美食、看演出，在旅游中欢度假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中秋假期首日，天山天池景区、赛里木湖景区、禾木村、博森湖等景点迎来大量游客，层林尽染的秋日景色让各地游客沉醉其中。秋日的博森湖成片芦苇沿着湖畔铺展，细碎饱满的金色花穗随风摇曳，澄澈湖水碧波荡漾，成群水鸟穿梭苇丛翩飞湖面，湖光尾影相映成趣，美不胜收。山东游客孙倩如：
5: 早就听说了博森湖的芦苇秋景绝美，果然名不虚传，漫天的芦花，湖光飞鸟，每一帧画面都像风景画，让人身心舒畅。
4: 在昌吉小吃街，鲜艳的五星红旗上百盏花灯彩灯，将古色古香的建筑装扮得格外夺目。烤包子、抓饭、烤鱼，九碗三巷子的美食吸引各地游客驻足品尝。甘肃游客黄中凤：
6: 这里到处挂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还有一些古色古香的雕花，特别漂亮。在这里感受到了一种浓浓的节日氛围。
7: 9月24号，乌鲁木齐邮政首辆无人配送车在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上路投用。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8: 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达坂城支局，工作人员将快递物件放入无人配送车，通过手机 APP 进行扫码、设定线路等操作后，无人配送车启动并按照设定好的指令前往目的地。五分钟后，无人配送车精准停靠在新疆能源职业技术学校快递驿站。驿站负责人阿布杜沙拉木库尔班告诉记者：
9: 无人车每天到11点左右到我们学校快递站里面的货卸完了以后，有的退货呀，有的问题件要给他装起来以后，一关门就他自己回去了。之前就是我们去门口接快递员，现在不用接快递员了，特别方便。
8: 此次投用的无人配送车搭载高精度导航系统与 AI 算法，配备激光雷达、全景摄像头等感知设备，最高时速40公里，满电续航160公里，可自动识别行人、障碍物和交通标识，遇突发情况能主动避让、紧急刹车。运行后台可实时监控车辆状态，突发事件可远程紧急接管，全方位保障投递安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达坂城支局负责人舍飞告诉记者，一台无人车的单趟作业量相当于三名投递员半天的工作量。
10: 日常这个车推送量大概在123，以前我们三个人这送他现在的货量的话，可能需要半天时间，但他只需要2.5小时就可以完成。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将军庙至闹毛湖铁路增建二线工程望洋台站第一阶段扩能改造完成，正式开通运营。改造后的望洋台站具备万吨列车接发能力，是江闹铁路二线投用的第二座万吨级车站，也是新疆境内第二座可常态化接发万吨列车的重载车站。
7: 9月24号，在名古屋亚运会男子铁饼决赛上，中国选手阿布杜艾尼图尔贡以64.26米的成绩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田径队在本届亚运会田径场地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阿布杜艾尼来自喀什地区舒富县，是男子铁饼全国纪录保持者。
3: 9月24号下午6点，洪山嘴口岸迎来本年度闭关。洪山嘴口岸位于福海县境内，是一个季节性开放的公路口岸，每年6月至9月开关，今年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超过60%。
11: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2: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

0: 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多云见晴，14到22度。
0: 阿勒泰多云，9到22度。
1: 塔城晴，9到23度。
0: 伊宁多云，10到26度。
1: 伯乐多云，11到25度。
0: 克拉玛依多云，15到25度。
1: 奎屯多云，11到27度。
0: 石河子多云，12到27度。
1: 昌吉多云，11到25度。
0: 哈密多云，9到29度。
1: 吐鲁番多云，17到31度。
0: 库尔勒多云，18到28度。
1: 阿克苏多云，11到23度。
0: 阿图什阵雨，13到25度。
1: 喀什阵雨，12到25度。
0: 和田阵雨，13到24度。
1: 乌鲁木齐多云见晴，14到22度。
0: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王栋、王继龙，主播飞扬。

正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欢迎来到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慕尼姐姐。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有没有竖起自己的小耳朵准备好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首先我们要聆听的是一首超级好听的小明星歌曲，紧接着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有趣的童话故事世界，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有趣好玩的童话故事。最后呢，十万个为什么板块，我们带着各位小朋友们来解答心中的小疑惑。那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欢乐的广播之旅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爱听谎言的公主。从前有一个公主，她突然产生了一个很怪的想法，谁能用谎言使她生气，并且让她发觉这是在撒谎，谁就能成为她的丈夫。为此，国王在全国宣布了公主的决定。从那以后，来到王宫编造谎言的人多得就像天上的飞鸟一样，但是所有的谎言都空洞无物，公主只是回答，
1: 这可能是真的。
0: 有个佃农的儿子，他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暗自思量，
2: 如果一个人因为不会撒谎而使公主失望，那可真不应该。
0: 就这样，他胸有成竹地来到王宫，公主和善地请他和自己一起在王宫的花园里散步。他们一边散步，一边开始聊天。
1: 你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
0: 公主问。
2: 我的父亲是个很呆板的人，我的母亲像一匹老母马一样，一天到晚干活。他们共有三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没生下来，第二个夭折在肚子里，第三个就是我。
0: 他回答说，
1: 那可能是真的。
0: 公主说，
3: 可是我父亲的白菜有多好啊，你看见没有？
0: 公主指着王宫里的白菜说，
2: 哦，那不值得一谈，我的白菜才神奇呢。有一次，15个骑士为了避雨，都躲在一片白菜叶子下面。我出来在叶子上扎了个洞，结果他们都被洪水淹死了。
0: 佃户的儿子说：“
1: 是的，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公主说：“
2: 不错，牲口棚的确不小，不过我的父亲也建造了一个特别高的牲口棚。”一天，盖房顶的工人把斧头掉了下来，谁知在斧头掉到地面之前，有一只喜鹊竟来得及筑巢下蛋，并把小鸟放在斧头眼里。
1: 是的，这有可能，但是你看我父亲的牛。
2: 不用说就知道你父亲的牛很多，但是我父亲的牛更多。我们把奶做成干酪的时候，我们必须

0: 在一个干涸的湖里搅奶。
1: 但是你怎么让牛奶凝固的呢？
2: 公主问。
0: 这好办，我们要用马把小牛胃部的内膜捆在马腿上，然后把马从牛奶里拉出来。
2: 他说。
1: 哈哈哈哈，然后你们怎么搅拌干酪呢？
2: 公主问。
0: 我们有一匹老母马，我们可以让它在干酪周围踩。有一次，母马居然在干酪里生起小马驹来。当小马驹从干酪硬皮里走出来的时候，我走了进去。不久，我碰见一个人拿着几条鱼，我把干酪皮给他，他把鱼给我作为酬谢。又过了一会儿，我碰见一个人背着一捆稻草，我又把鱼换成了稻草，然后我就爬到空中房顶，坐在稻草上看纺线的太阳，绕线的月亮。同时，一个人正站在不远处采摘燕麦。我已经看到我想看的东西了，就抓了一把糠，拧成一根绳子，想要从房顶上下来。可是绳子不够长，于是我在背上挠了一会儿，结果抓到了一只狮子。我把它剥了，把它的皮割成了一条一条的，再做成一根绳子，然后往下又爬了几十千米。后来绳子又不够长了，我在背上再抓了只狮子，做成绳子。后来我背上没有狮子了。当时我除了把手脚松开之外，没有别的办法。突然，我掉在了离地面15丈高的一个狗窝里。你的父亲和我的父亲坐在那里，一边喝酒，一边比赛吹牛。你父亲输了，他向我父亲借钱。
1: 纯属扯谎。
2: 公主非常生气地咆哮道。
0: 是的，这是谎言。
2: 他回答。这时，公主才意识到自己输了。不久，她嫁给了佃户的儿子。

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事时间。
1: 绒布兔子。从前有一只绒布兔子，它胖乎乎的，有成团的绒毛，它的外套上有棕色和白色的斑点，它的胡须实际上就是几根线头，它的耳朵是用淡红色的绸子缝制的，它是一个孩子收到的圣诞节礼物，可是孩子只玩了两个小时，就把它丢在一边了。很长一段时间，绒布兔子待在玩具柜里，没有一个人记挂它，因为它仅仅是绒布做的，自然显得十分胆小。只有皮马对它很友善，安慰它说：
2: 你以后会变得真实。
3: 你说的真实是什么意思啊？
1: 兔子问。
2: 真实是你自身本来就具备的东西，
1: 皮马说，
2: 当孩子真正的爱你时，你就会变得真实。
3: 哦，我什么时候才会变得真实呢？
1: 兔子问。
2: 那需要很长的时间，
1: 皮马说，
2: 在你逐渐变得真实的日子里，你会变得非常难看。
1: 一天晚上，孩子上床以后，发觉平时和自己一块睡觉的陶瓷小狗不见了。孩子的妈妈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小狗，就扯着绒布兔子的一只耳朵把它拉出来，放在孩子的臂弯里。从此，绒布兔子就睡在孩子的床上。开始时，他发觉睡在那儿很不舒服，但不久以后他就高兴起来，因为孩子开始跟他聊天了。他还在床单下面做了一条地道，说那是小兔子的地洞。因为过得很快活，绒布兔子并没有注意到他那美丽的绒毛开始变得越来越难看，他尾巴上的绒松了，鼻子上淡红色的绒毛也磨光了，因为孩子常亲吻他的鼻子。最后他知道，皮马说的话终于成了事实，他不再是一个玩具，在孩子的心里，他已经变成真实的兔子了。有一天，孩子病了，人们都来到育儿室里，灯整夜都亮着，那是一段令人厌倦的日子。不久之后，孩子的烧

0: 走进小兔子，抱起它，吻着它那被泪水湿润的小鼻子。
1: 我是育儿室里的魔幻仙女，
0: 仙女说，
1: 让我来把你们变真实吧。
2: 我现在还不真实吗？
0: 小兔子问。
1: 你在孩子的心目中是真实的，
0: 仙女说，
1: 因为他爱你，以后你在每个人的心目中都会变得真实。
0: 仙女抱着小兔子飞进森林，把它轻轻地放在草地上。这时小兔子突然发觉它身上肮脏的绒布没有了，出现了棕色的皮毛，它的耳朵能自己抖动了，它的胡须也变得长长的。它跳了一下，高兴地发现自己的后腿那么有力。温暖的春天又来了。一天，孩子到屋后的森林里去玩，两只兔子从草丛里蹦出来，孩子觉得其中一只很眼熟，但他永远也不会知道，这正是他曾经拥有的那只兔子，他来看他了。

0: 为什么铁会生锈？为什么面包放久了？为什么铁会生锈？为什么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小朋友，
1: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爱情鸟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常被比作爱情鸟的鸳鸯属于雁形目鸭科，生活在亚洲东部，在我国东部阔叶树林环绕的沼泽、芦苇丛生的水面，都能看到这种漂亮的真禽。它们白天常在水面漂游觅食，夜间则在阔叶林中活动。晨昏常在水田和岸边的沼泽地活动。鸳鸯在人们心目中是永恒爱情的象征，是相亲相爱、白头偕老的表率。中国传统文化赋予它们很多美好的寓意，因此鸳鸯也是文艺家们经常表现的对象。唐代诗人杜甫有诗云：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如果只有1%的人注重公众卫生，那么他的努力会被另外99%淹没。
9: 如果只有1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10: 这些人都干什么呢？
11: 嗨，瞎讲究呗。
9: 他们的行为或许被视作另类。
8: 如果5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12: 也许我们也应该像他们这样做吧。
8: 他们将会成为他人的榜样。
9: 如果100%的人都注重公众卫生，
10: 记得勤洗手，
13: 请不要乱扔垃圾哦，
14: 可不能随地吐痰呐。
9: 我们将为社会构建起健康和安全的铜墙铁壁。
8: 公众卫生，人人有责。你的坚持将成为所有人的福祉。
15: 正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啦，希望各位小朋友们可以保持好奇，多多思考，收获属于自己的小快乐。感谢各位小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6: 让我每天笑得像一个大傻子一样，智商就像是你身家，
17: 却说明了咱们北方呢就是开始了这个播种小麦的时间。这个时候就是北方也开始逐渐播种小麦，像咱们也已经开始做好了就是播种前的准备，稻灾也就反映出了咱们南方地区播种水稻的时间。

0: 秋分时节呢，这个干旱少雨或者是连绵阴雨是影响咱们三秋正常进行的一个主要的不利。
1: 好，日常的养生呢，饮食调理和身体保健这一块需要做一些什么呢？
0: 秋分时节呢，昼夜等分，养生还是应该顺应阴阳平衡的规律，让人的机能也呈现这个阴阳相对动态平衡的阴平阳秘的状态。秋分后这个天亮的晚，然后早的黑，黑的早，所以要注意秋季这个气候逐渐转干燥，而日照减少，气温也是逐渐降低，所以人们的情绪也未免有一些就是低落吧。所以也有这个秋分秋雨秋煞愁煞人的话，所以这个时候呢，人们还是要保持一个身心安宁，减缓这个秋天肃杀之气对人体的影响，同时呢，收敛神气，以适应秋天的秋天吧。同时这个精神层面上也要看到积极的一面，金秋时节嘛，天高气爽时也是开展各种就是运动的好时机，比如咱们的登山呀、慢跑呀、散步呀、打球这些，或者是练练五禽戏啊、打打太极拳、做做八段锦啊，也是挺不错的啊。坚持这个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也是同时也能提高咱们的免疫能力嘛。
1: 对
0: 啊。同时这个秋天呢，就是这个肠道传染病啊、疟疾啊、乙肝这些个的多发季节，也经常引发一些旧病，比如说这个胃病啊、老慢支啊、哮喘等的复发，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的中老年人啊，如果疏忽防范，可能会就会加重危险。同时这个秋燥津液一伤，容易引起咽鼻唇的干燥，还有就是干咳呀、深思皮肤干裂啊这些个症状，所以还是比较
1: 适合清淡饮食，
0: 对，清淡饮食，选用一些干寒滋润的补品，比如说像百合呀、银耳啊，还有秋梨呀、柿子、莲藕这些个以这个润肺生津、养阴精燥嘛。同时呢，就是还是要减少吃一些辛辣食物，多吃一些酸性食物啊，以增强这样咱们的这个肝脏的功能。同时从这个食物的属性解释的话，就是少吃这个辛辣食物，降低燥气嘛。然后多吃这个酸性食物，有助于生津止渴啊，但是也不能过量使用啊。同时这个肠胃保健，方面呢，就多吃一些易消化的食物，少吃一些生菜呀、沙拉这些凉性的食物。同时多喝一些温开水呀，多吃一些温润的食物啊，起到这个滋阴补肺嘛，生津养阴生津的作用。同时这个秋天菊香蟹肥，正是人们品尝那个螃蟹的最好时光。
1: 对，
0: 但是这个螃蟹也是大寒之物，也不适宜多的使用。
1: 是的，这确实是非常实用的养生干货了，兼顾饮食、运动和日常的一个防护，那也非常适合咱们老百姓日常的一个参考。那其实上一趴当中聊完了节气的科普、农事生产和养生的一些知识之后呢，那相信大家最关心的其实还是咱们喀什本地近期的一个实时天气情况了啊。天气变化呢，其实直接影响咱们秋收劳作呀、作物生长和大家的出行生活等等了。那接下来呢，就请我们的孙老师呢，也为大家详细的去预报一下近期呢喀什地区的一个天气走势、风力降水、气温的一个变化，以及呢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防范事项吧。
2: 预计9月25日白天，喀什平原各地多云见晴，南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微到小雨，局地中雨，傍晚至夜间各地有4到5级的偏北风，山区及风口分力7到8级，局地阵风9级，同时伴有扬沙或短时沙尘暴。25日夜间至26日，平原各地多云，断续有微到小雨，麦盖提、沙车、泽普、叶城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对流天气。南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小到中雨，塔县的科克亚乡至塔赫曼乡，沙车的达木斯乡至霍什拉夫乡，叶城的棋盘乡至科克亚乡，乌夏巴什镇至二牧场、岑岭县玉叶镇一带有大雨，局地暴雨，气温下降30摄氏度左右。27日至28日，平原各地多云见晴，舒服疏勒、英吉沙等地断续有微到小雨，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小

外到小雨，局地中雨。未来一周平原的城区最高气温28度左右，最低7度左右。预计未来一周以多云见晴天气为主，部分区域时段及部分区域的降水对秋收作物的收获及晾晒，还有棉花的采摘、落叶剂的喷施及红枣果实品质的形成略有影响。

0: 月到中秋凤外鸣，人到中秋情更浓，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三餐茶饭，四季衣裳，共同造就了一个叫家的地方。人因食物而聚，人不散，家就在，烟火人间，风味长存。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关注一些农业方面的内容。秋季番茄叶片发黄果实易烂怎么办？中下部叶片黄叶一直是秋季困扰番茄种植户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高温季节逐渐结束，秋延迟番茄陆续进入了结果期，如何防黄叶的高产将是接下来秋延迟番茄管理的要点。此外，防好下面五病：秋番茄不烂果。 1. 根系不良，秋延迟番茄苗期处于夏季高温时期，不利于培养健壮根系。首先，高温环境不利于根系生长，根系老化快。其次，高温环境下，农户浇水勤，土壤湿度大，不利于根系下扎，根量少，根层浅。同时，高温环境会导致植株苗期易土长，不利于根系生长。 根系不良，根量少，植株吸收养分，水分的能力弱，结果很容易导致营养缺乏，而植株衰弱黄叶。2. 不良环境导致叶片老化。番茄进入结果期后，一般叶片比较浓密，结合秋季白天的高温环境，很容易在植株中下部形成高温高湿的预闭环境，导致叶片提前老化发黄。这种情况在大棚的前脸处容易出现。 3. 不合理的留果导致植株营养供应不足。叶片是果实营养的供应者，合理的留果量是保证植株健壮生长的前提。生产中很多菜农朋友不舍得蔬果，导致前期留果多。如大番茄一般前期每穗留3至4果为宜，而有些农户能留5至6个，这样就会导致果实耗氧过多，植株生长示弱。 果实附近的功能叶片易发黄。4. 缺镁，镁参与细胞叶绿体的合成，植株缺镁会导致中下部叶片叶脉间发黄，因此缺镁也是生产上中下部叶片黄叶的一个重要因素。防治方案：1. 养根，培养良好的根系是预防黄叶的基础。秋延迟番茄苗期养根，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合理浇水，缓苗后要适当控制浇水，勤划除，促进根系下扎。合理选择生根剂养根，发根相结合。缓苗期应选营养型生根剂，如果粒多等，促进快速缓苗。缓苗后可冲施海藻酸、甲壳素等生根剂促发新根。2. 合理留果，前3穗果不要留果太多，大番茄每穗控制在3至4个。 3. 保持通透，保持棚中通透的环境，及时整治打叶，防虫网目数别太高，一般60亩左右为宜。4. 补充营养，叶面喷施补充营养，提高抗性的叶面肥。防好5病，秋番茄不烂果。早秋季节高温多雨，番茄病害高发，其中引发番茄烂果的主要病害有棉疫病、软腐病、 炭疽病和果腐病这4种，为防番茄烂果，要注意防好上述病害。1. 棉腐病，棉腐病又叫褐色腐败病，主要侵害未成熟的果实。首先，在果顶或果肩部出现表面光滑的淡褐色斑，有时长有少量白霉，后逐渐形成同心轮纹状斑，渐变为深褐色，皮下果肉也变褐。 后期整个果实腐烂脱落，防治对策：番茄棉腐病防治可选用登记防治番茄晚疫病药剂，比如 687.5克每L 福菌双酶微悬浮剂600至800倍液， 10% 氟塞唑皮乙酮可分散油悬浮剂 3000至5000倍液， 72% 双尿锰锌可湿性粉剂 400至500倍液， 或 68% 精甲霜锰锌水分散粒剂500至600倍液等喷雾，视病情需要依照农药标签的间隔多次防治。2. 软腐病，软腐病多发生在青果上，发病后果皮保持完整，但内部果肉迅速腐烂，并有恶臭味，易脱落，干燥后形成白色浆果。防龄对策： 早整枝、打岔，避免阴雨天气或露水未干前整枝，及时防治蛀果害虫，减少虫伤。番茄软腐病防治可选用登记防治番茄溃疡病的药剂，77%硫酸铜钙可湿性粉剂500。

500至600倍液，或者46%氢氧化铜水分散粒剂1500至2000倍液喷雾。视病情需要，依照农药标签的间隔多次防治。三、炭疽病。炭疽病主要侵害未成熟的果实，并不出生水渍状透明小斑点，扩大后呈褐色，略凹陷，具同心轮纹，其上密生黑点，并分泌淡红色黏状物，最后整个病果腐烂或脱落。防治对策，番茄炭疽病可选用 25% 苯米甲环唑悬浮剂1500至2000倍液，或者 32% 苯甲密菌酯悬浮剂1250至2500倍液喷雾防治。视病情需要，依照农药标签的间隔多次防治。四、镰刀菌果腐病。镰刀菌果腐病主要危害成熟果实，并不出呈淡色，后变褐色，无明显边缘，扩展后遍及整个果实，湿度大时，并不密生略带红色的棉絮状菌丝体，致果实腐烂。防治对策，及时摘除病果并集中处理，防止建果与地面接触。用药方面可以参照番茄炭疽病的防治。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走进新农村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温柔聆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冬天一轮满，秋野万里香，这是家国同庆的中秋。有水千江月，无云万里天，这是岁月静好的中秋。此时此刻，云在水中，月在中天。为梦狂奔的路上，有风急宇宙，有孤夜寂寥，不要怕，回头看看，家人就在身后，打着那束温暖的光。月到中秋凤外明，人到中秋情更浓，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三餐茶饭，四季衣裳，共同造就了一个叫家的地方。人因食物而聚，人不散，家就在，烟火人间，风味长存。
0: 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2: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此刻大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

0: 我每周四十点到十一点的直播节目《专家在身边》，那我们也收到了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有一位特别的嘉宾，那我们也有请我们嘉宾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你好，陈主任。
1: 哎，主持人好。
0: 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吧，就是简要的先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喀什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到专家在身边的这个节目和大家聊聊咱们天天能用到但很多人呢没有好好保护的膝关节，也希望今天的分享呢能够帮助大家在膝关节疼痛防治方面呢少走一点弯路。我是来自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这个第十二批的援疆专家，目前呢在喀什二院担任骨科主任。
0: 嗯，欢迎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确实的，刚才也说到了，陈主任呢是今年其实五月份才来到喀什的第十二批的援疆专家，而且呢来自全国骨科领域顶尖的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国家骨科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而且呢，陈主任现在也在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担任骨科的主任、科研科的主任。其实，这是我们喀什是患者的福音了。那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大家膝关节的问题，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是存在的。就是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在膝盖痛或者膝关节的问题上呢能少走点弯路，所以也把所有的问题呢发送到了我们的听友群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平台上，还有喀什零距离的推文当中，也希望大家留言把自己的问题呢这个打到我们的平台上，还有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呢来了解关于膝关节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和内容。陈主任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也会给大家毫无保留的答疑解惑。像陈主任，您从上海六院这样全国顶尖的骨科的平台来到喀什，其实这段时间从五月份到现在，四个多月，快五个月，
1: 四个月多一点点啊。我们是五月二十一号进疆的。
0: 哦，五月二十一号，这四个月多一点点。嗯、那在您坐诊的过程当中，您发现就是喀什的其实膝关节啊骨关节的问题和其他的城市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就比如说和上海，
1: 其实区别还是挺大的。我们这段时间门诊手术还有我们去县市去乡村去义诊，就发现很多和内地有显著区别的地方。
0: 嗯，
1: 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很多患者的骨关节啊发病更早，程度更重，进展也特别快，就是这种早发性的膝关节骨关节炎破坏性的比例很高。这个在比如说这个五六十岁的患者有严重的骨关节炎的这个比例啊很高，他们这个严重的程度呢在我们上海在内地可能是六七十岁甚至七八十岁的人老年人的关节他这个蜕变的程度。所以很多病人还有一个问题，他不能及时就诊，他会一直忍着，忍到最后疼得受不了的。有很多病人来门诊之后，他是坐着轮椅拄着拐杖腿部变形了才想起来要来看病来找专家。
0: 嗯，
1: 那么我们上海的内地的病人可能更早就来医院就诊了，可能来找帮医生寻求帮助该怎么吃药该怎么防护。
0: 嗯，
1: 喀什地区这一点呢很多。我们前一段时间啊做过一个统计，就是把前两年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做的这个膝关节置换的病人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
0: 嗯，
1: 我们发现在六十岁以下的患者中间，就是五十到六十岁这个区间的患者需要做关节置换的人居然占到了三分之一。
0: 三分之一？
1: 对，在上海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那么我们每年做比如说膝关节置换，我个人要做好几百台。
0: 嗯嗯。
1: 那么真正六十岁以下需要做关节置换的病例大概就是个位数，很少。
0: 哦，
1: 这就是很大的区别。
0: 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这个原因其实很多。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我们喀什地区南疆地区饮食结构和内地有区别，
0: 它饮食结构会对膝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牛羊肉吃的太多，
0: 那对膝盖会有什么影响？这个确实我无法关联到。
1: 三高的病人多。
0: 哦，三高的病人多，对。
1: 体重超标的病人多。
0: 嗯嗯嗯。
1: 那么体重一超标，膝关节的负荷就增加了。
0: 哦，对，是是，它是这个确实能关联上。
1: 能关联上，而且这个生活习惯不一样。你看这边，到田间地头劳作的。
0: 嗯嗯。
1: 你看我上次周末去刹车，还有好多农民去捡棉花，一直蹲在地里面捡棉花，这种生活方式也增加关节的磨损。
0: 嗯，好像，但是捡棉花这个事情呢，好像你作为就是家里有棉花地的这部分老百姓，他还真的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1: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医生也容易忽视的一个现象。
0: 嗯，
1: 南疆我们部分地区是有高原缺氧环境的。
0: 嗯，
1: 从我们科研的角度来说，这个高原缺氧环境也可能会导致我们一些早发现的严重的骨关节炎，可能会有关系。
0: 哦，是有关系。
1: 对，
0: 那
1: 还有一个区别。
0: 嗯，陈主任现在也正在应该是在研究这方面。
1: 我们很关注这方面，其实我们上海有的专家已经启动这些项目在做。
0: 哦，
1: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多民族的特点。
0: 嗯，
1: 不同民族之间骨关节炎的发病率也有区别。
0: 也有区别。
1: 有区别，有显著的区别。
0: 这是什么？还是吃的问题？还是
1: 饮食问题？
0: 嗯，
1: 基因的问题都会有关系。嗯，有关系。这是我们来了之后我们几个骨科医生发现的。嗯，我们这次来了，原研专家有个特点，我们这次来了上海，来了四个骨科的原研专家。
0: 哦，
1: 这是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0: 嗯，
1: 史无前例的派出这么大规模的骨科医生。
0: 那就是发现了问题。
1: 对，这是我们最近我们茶余饭后总结这些病例。
0: 嗯，
1: 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有显著的特点。
0: 哦，
1: 嗯，这个是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后面去研究。
0: 嗯，所以说到你看第十批的援疆专家来了之后，其实他们可能发现了就是喀什的骨关节的病人的这些发病特点，还有呢就是这个严重程度，所以在十二批的时候是不是才这个用了这么大的这个力度，把我们的四位援疆专家，骨科的援疆专家派到我们喀什来。
1: 那有句话叫这个喀什所需，新疆所有，这个上海所有嘛。就我们每一批来什么样的援疆专家，要根据当地的需求。嗯，然后我们上海市才会派出了。嗯，哎，所谓你需要的专家再到喀什来。
0: 嗯，
1: 帮助当地的医院。
0: 哦，真的是非常的感谢。那在坐诊的这段时间里，像陈主任有没有接触到就是非常疑难复杂的，就是有些病呢你会发现它可能属于一个不太那么的严重，但是很难处理的一些问题。
1: 这倒是不是特别多，我们发现的更多的是太重了的。
0: 哦，就是太重了。
1: 对，他这边这个咱们老百姓对这个膝关节保护的这个健康防护啊，意识还是缺乏的。
0: 嗯，
1: 我们看到的很多不是因为太轻了，而是因为太重了。
0: 太重了。
1: 但
0: 嗯，
1: 轻的也有，也有了。我们他有机会来门诊，我们会告诉他一些健康保健，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但是我们更多的遇到的是有很多无奈，就是他来的太迟，
0: 太迟了。
1: 病情很重的。
0: 嗯，
1: 这方面的比例反而更多。
0: 哦，那病情重到什么样的程度它较重？
1: 我们其实你看街头路边，你经常会发现一些老年人，甚至年纪不是特别大的人，
0: 嗯
1: ，O 型腿、X 型腿，就是变形特别重的。
0: 哦，已经变形了，
1: 这是。对，这种呢，其实如果说骨关节炎，它可能就是到了中末期了，就是到后期了。
0: 哦，周末期，但他走路就是已经有很大的影响了。
1: 当然，有的是不能走，
0: 就不能走了。
1: 有的需要借助拐杖。
0: 哦，
1: 有的呢就走不了，但只能推个轮椅。
0: 嗯，
1: 有的。
0: 哦，像这样子，他为什么就是能到这么重呢？就是因为是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心理吗？就是好像父辈也是膝盖痛的时候呢，就说这膝盖痛嘛，有什么办法呢？让他痛吧，骨头痛吗？忍一忍吧，要不就是等一等吧，就没有严重到很重的程度，他可能不太会去医院。所以到了我们这一辈或者是更年轻的朋友，好像也有这样的心理，就膝盖会痛。痛的时候呢，大家就觉得正常吧，就都会磨损嘛， 那就稍微的，比如说喜欢运动的朋友，他可能稍微的停止一下运动，换一种运动方式，要不呢就自行的用药酒呀，或者是膏药呀去贴一。

0: 题。
1: 其实这还是一个传统的观念的问题。
0: 对，传统观念，就我自己都用。
1: 见多了，说哎呀，这个父辈也是关节痛，是不是我到这个年纪我就一定
0: 也会痛，
1: 也会该痛，是不是这样？其实不是，其实看上去这个关节痛是个小事情，好像是一个正常的老化的蜕变的过程，就是我到这个年纪我就该有这个情况，其实不是，它是一个。

0: 这些受凉之后呢，它第一个疼痛会加重，第二个关节会僵硬，所以好多老年人去医院，他会告诉医生，我僵，我腿僵，我起不来，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受凉和我们关节，特别是膝关节，影响还是很直接的。
1: 对，那我们的父辈是非常对的，经常说，哎，膝盖不能受凉，那还真的是。
0: 好多老年人，你跟他聊天，他会告诉，哎，我整个夏天都没有吹空调，为什么？他怕凉，空调冷风一吹。
1: 别的问题还真的是蛮重要的，其实这个我爸爸妈妈就是也该我那时候就是这样的感觉，我受凉和我膝盖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到了年龄到了这时候的才发现确实是有，就膝盖也会经常的不舒服，经常酸痛。所以呢永杰同心521这位听众朋友说到了，说双侧就是双膝的内侧半月板前后脚，外侧的半月板前后脚损伤，那双膝前交叉韧带损伤，双膝关节积液，说这个可以治疗好吗？
0: 你们不知道他是多大年纪的朋友啊？我估计他应该是40岁啊，或者50岁左右的。其实这个非常常见。我们膝关节、骨关节、膝关节的蜕变，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病，它不是单一的问题。所以我们很多40-50岁的朋友去做磁共振检查的时候，哎，他会告诉你半月板损伤。他这个半月板损伤啊，和我们传统的理解的半月板损伤有区别。比如说我们运动员的半月板损伤，他可能是足球运动啊，或者是其他的体育运动，他这个运动过程中不当的发力，或者在曲旋转的过程中造成的这种急性的半月板损伤，但是不一样的。我们中老年人的这个半月板损伤多数是一种退变性的，就像打个比方，就像衣服我穿久了用了几十年了，它磨损了，磨损了之后你做磁共振，它会给你报前脚损伤后脚损伤。这个损伤和我们外伤和我们运动员的半月板损伤它不一样。一个是急性外伤，一个是蜕变性的外伤。这种半月板损伤，你今天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因为很多老百姓不知道，你运动员的急性的半月板损伤，半月板撕裂如果到了3度以上，医生可能会建议你手术啊，手术把它修补起来啊。但我们中老年人的半月板损伤它是蜕变性的损伤，只有两种可能性我们会建议他手术。一种是他半月板损伤之后他不稳定了，在里面滑动，他就会碍事儿。碍事之后就会有两种表现，一种呢是弹响，关节响，嘎哒嘎哒响。第二个我们叫绞索，他就是卡住了，就是活动到某个角度，哎，卡住了。这种情况我们说的通俗易懂一点，这个损伤的半月板他碍事儿了，这种我们可以通过微创的手术把半月板做一个处理，修复也好，成型也好，这是一个都是可以解决的。否则呢，这个单纯的半月板蜕变去手术干预意义不大。因为他刚才还说的这个除了这个半月板损伤，他还报了这个交叉韧带的损伤，关节腔的积液，
1: 对，双膝关节的积液，
0: 对，这些和我们年轻人的外伤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听起来觉得他应该是个40-50岁的40岁以上的人。这种也属于蜕变性的损伤，它不是急性外伤，只是我们膝关节蜕变过程中的其中一个现象，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1: 其实就是说到像汽车一样，我们跑久了之后它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故障，还有那磨损，其实它属于一个正常现象。
0: 对，正常的老化蜕变的现象。
1: 那像这样子它还需要治疗吗？
0: 有症状那去医院治疗，没有症状改变一些生活习惯，改变生活方式，改变饮食结构，可以延缓它这个关节蜕变的进展。
1: 那就是这个听起来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还是蛮

0: 严重的，但是其实呢它的本质它就是一个蜕变呢，
1: 嗯，
0: 就是蜕变性的一个损伤。那还有听众朋友说到了更年期的原因，膝盖弯曲和蹲下呢非常的不方便，可以怎么样治疗呢？这是我们听友菲菲留言说到的。
1: 更年期嘛，它应该是在40-50岁左右了，对吧？50岁左右了，那可能关节会有一些蜕变。他说的蹲起不方便，我刚才听到了这个信息，蹲起不方便说明他至少髌骨关节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啊，所以他蹲起的时候他会觉得困难，他有可能是髌骨关节的软骨的磨损，也可能是髌骨关节的发育不良，那么也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要如果做个磁共振，它可能会显示你半月板的损伤啊，软骨的磨损，这也是关节蜕变的一个现象吧。
0: 那像这个是他问到怎样治疗，是需要治疗呢还是不需要治疗？
1: 如果没有疼痛的症状，症状不是很重，生活质量影响不大的话，我还是刚才说的叫改变生活方式。如果说你有明显的疼痛，特别是我这个关节啊，去到某个角度，某个固定的角度就会痛，那说明这个里面有实质性的器质性的问题，那应该去医院去检查去治疗，听一下医生的意见。
0: 那就是基本不需要治疗，就是改变生活方式基本不需要治疗。
1: 其实我们很多膝关节蜕变的早期，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可以缓解症状，可以延缓它的蜕变。
0: 延缓蜕变只能说是。那我们还有好姑娘说到了，说手腕不小心扭了一下，痛得厉害，而且呢手腕也肿了，说骨头应该没事儿，捏捏骨头也不痛，说有什么好的办法缓解一下。
1: 手腕扭伤了之后啊，这个除了骨头的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软组织的损伤，那软组织损伤可能修复也需要3-4周的时间，那么还可能会，我们手腕还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叫这个 TFCC， 就是这个三角软骨，它这个软骨损伤也会疼痛很长时间，所以要做的第一步是带一个护腕或者带一个腕关节的支具，让它制动，只有制动它才能够好好的休息，才能好好的修复，所以我们看外伤啊，不是说你骨折了就严重，有些软组织损伤，有些韧带损伤，有些软骨损伤，它的恢复其实也挺慢的，我们看到不只是腕关节了，其实我们在门诊会看到很多一些韧带损伤的病人，他们就是因为没有早期啊及时正规的制动，他导致他可能几个月都恢复不了，如果他早期能够及时的制动，那可能一个月他能够康复的一大半了。这很多，我上周都碰到过。
0: 那还是要带护腕护具，
1: 带个护腕。
0: 像他这样的情况的话，除了这些之外，他有没有一些在家能自己做一些就是治疗的？
1: 护腕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休息啊，抬高，这个如果他肿得厉害的话，局部要抬高让他消肿。还有就是说到这个扭伤外伤，其实有一个常识我正好科普一下，就是我们刚说到急性外伤的时候啊，第一要休息，要制动，第二要冰敷。
0: 要冰敷。
1: 这个冰敷是多长时间呢？48小时，就是2天之内你要冰敷，不是去做按摩，去做热敷，这样会导致他局部肿胀会加重，损伤会加重，所以这个48小时之内要去做冰敷，而且这个冰敷呢也是有技巧有讲究的，比如说我冰敷20分钟，然后我休息15分钟，不是说一直冰24小时，不是这样的但是过了48小时之后，你比如说我贴点膏药，贴点活血的膏药，做一点热敷没有问题，但是48小时之内还是
0: 要冰敷。
1: 包括我们脚踝扭伤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刚才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好，
0: 对，其实他，你看他说到了他扭伤之后骨头，他自己也知道没有事儿，但是就是痛，肯定是就是肿的厉害，疼的厉害。这个你想，你把你的手腕或者脚腕扭伤了，他确实是很疼。
1: 对，
0: 这个真的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好姑娘，刚。

0: 才说到了至少2到3周的时间，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还是要很好的去保护它。
1: 对的。
2: 生活3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每周四十点到十一点的直播节目专家在身边。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所说的内容是今天我们很多的朋友特别特别关注到的关于膝关节的内容。那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全国骨科领域顶尖的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国家骨科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道运主任。那现在陈主任呢，在我们喀什地区的第二人民医院担任骨科主任、科研科主任。今天能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呢，我也是特别的开心，也替我们的患者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开心。因为我们在放歌的时候和陈主任还在聊，就是骨病的包括膝关节的病症，其实我们分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症状，其实每个人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那陈主任在工作当中，你就是这个坐诊的病人当中，比如说从年轻人到老年人，其实比较多的问题是哪些？
1: 在不同年龄段，膝关节疼痛大体上还是有一些区别，
0: 有区别。
1: 对，比如说年轻人，比如说孩子吧，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他们膝关节疼痛，多数第一个是运动损伤，过度运动了会痛。第二个呢就是。髌骨关节发育不良的这些病人比较多。
0: 就是青少年。
1: 青少年发育不良的，甚至脱位，反复脱位的，髌骨脱位的这种比较多。那么还有就是年龄稍微再大一点的，三四十岁的女性，那么膝关节它的那个滑膜炎的发生比例又会很高。到了五十岁以后，膝关节骨关节炎的病例又占大多数。所以不同年龄阶段它这个疾病谱分布还是有区别的。
0: 有区别。那青少年的像这样运动损伤的话，他们应该怎么去这个避免？
1: 这个问题非常好。第一个就是我们做运动的时候，运动之前一定要有热身，一定要
0: 拉伸，
1: 一定要热身。热身拉伸之后再去做运动。在运动过程中间呢，也要避免碰撞之后容易出现这个半月板的损伤。前交叉韧带、侧副韧带、后交叉韧带的损伤。这些都是大部分都建于运动场上，学生比较多。还有一些专业的运动员会比较多。
0: 那就是首先还是咱们在运动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个科学的用运动的方法。
1: 对，还要保护自己。
0: 还有呢，是不是需要就是比如说有些青少年在这个大量的运动的时候也要带一些护具？
1: 需要带的，比如说护膝还有就是，其实我经常会，给一些青少年的病人，包括一些学校的老师，我会给他们一些体育老师，我会告诉他们，因为现在的孩子，其实很多孩子的运动量太大了。
0: 关节痛，那肯定就是磕磕碰碰的，或者一些别的问题，问题不大，就觉得肯定问题不大。你小孩子有多大问题？
1: 对的，实际上我现在发现很多孩子，运动量太大了，特别是有些家长，他给孩子
0: 问题，他们应该怎么去解决呢？比如说我的膝盖不舒服的时候，毕竟还没有到很严重的时候，但是呢，如果持续的这样下去，你又不管它，就像我们的这个认知里面觉得膝盖痛嘛，我也没啥太行的一些养护。
1: 这个中年的朋友你要分情况了。第一个是劳动量特别大，第二个保健意识
0: 属于一个。人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好像都会出现的一个问题，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陈小江主持会议。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调研检查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和市场供应等工作。喀什地委委员会召开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今天是中秋佳节，各地群众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共同感受月圆人团圆的美好时刻。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9月23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6: 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交流研讨，再学习、再领会、再对标，进一步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的重大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会议指出，2025年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题词重要贺匾，为在新起点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布画了宏伟蓝图。一年来，自治区党委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把大庆活动激发的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开创新疆更加美好明天的坚定信念和实际行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持续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要持续巩固

0: 护新疆安定团结和谐稳定局面，不断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体系，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坚定不移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加强文化润疆，注重以文化人，着力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加大请进来走出去力度，讲好新时代中国新疆故事，营造良好外部环境。要坚持走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强同周边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办好各类民生实事，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加快解决制约南疆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全力做活南疆企业。要完善兵地融合发展长效机制，全力支持兵团发展壮大，巩固兵团深化改革成果，加大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力度，加快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建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全面从严治党置于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全局中统筹谋划，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保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长征问候，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建设农业强区目标，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让各族农牧民群众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充分发挥新疆产业的特色和优势，全面推进制造强区建设，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化创新成果转化和场景应用，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对中秋国庆假期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强化值班值守，抓实重点部位安全防范，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防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要深挖消费潜力，优化实施两新政策，加强旅游市场和食品安全监督检查，保障节日市场平稳有序运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9月24号调研检查安全稳定、市场供应、项目建设等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致以美好的节日祝福。陈小江强调， 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

0: 体意识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确保各族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温馨喜庆的节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参加有关活动。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深入调研节日值班备勤、服务群众等工作开展情况，调度地州市维稳安保工作，向全乡各级公安干警表示诚挚慰问。陈小江强调，中秋国庆假期时间长，人流车流量大，各类活动密集，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落实落细维护稳定各项措施，切实维护良好社会治安，提供更多便民利民的暖心服务，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和节日氛围。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指挥中心，听取执勤备战、应急救援等工作汇报，向广大消防指战员送上节日问候。陈小江说，消防队伍同老百姓贴得近、联系紧，希望大家扛牢保民平安、为民造福的神圣职责，认真做好应急值守和隐患排查整治，提高救援实战能力，切实守护万家团圆安宁。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很关心节日市场供应情况，他们来到乌鲁木齐北元春市场调研检查民生商品保供稳价、食品安全保障等工作，市场内各类货品储备充足，购销井然有序。陈小江同商户亲切交流，详细询问进货渠道、销量和价格等，叮嘱他们依法诚信经营，把好农副产品质量关，让各族群众吃得放心安心。陈小江强调，节日物资保供事关千家万户，要着力丰富市场供应，加强价格监测监管，加大食品安全执法检查力度，确保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中湾街正在建设新疆最长商业步行街，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项目现场，听取工程规划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介绍，看望一线建设者。陈小江叮嘱相关负责同志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管理措施，严守质量标准，推进项目如期建成，为丰富城市业态和消费场景、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力。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细化实化维稳举措，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统筹防范化解各领域重大风险隐患，持续巩固社会和谐稳定、群众安居乐业良好局面。要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深入排查整治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抓住施工黄金期，加快推动项目建设，多措并举扩大消费，丰富文旅供给，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做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加强职守，靠前指挥，扎实推动各项工作措施。
0: 地委书记聂壮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方面工作，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喀什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不断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体系，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确保喀什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坚定不移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加强文化润疆，注重以文化人，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立足喀什政策优势、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产业基础，坚持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构建体现喀什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

0: 发展新质生产力，统筹推进亚欧黄金通道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营造便捷的政务环境、公平的法治环境，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统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办好各类民生实事，推动发展成果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坚定不移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健全正风肃纪反腐长效机制，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对中秋、国庆假期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从严、从实、从细落实好各项维稳安保措施，压紧压实各环节责任，深化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扎实做好民生商品保供稳价、食品安全监管、城市运行管理、交通运输保通保畅等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各族群众安定祥和过节。
1: 近日2026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小组赛阶段赛程全部结束，
2: 经过三轮小组赛激烈角逐，本届赛事八强队伍正式出炉，新疆喀什队晋级八强，挺进第二阶段淘汰赛。第二阶段赛事将于9月26日开启，本届赛事将于9月28日结束。
1: 中秋佳节，各地群众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共同感受月圆人团圆的美好时刻。
0: 月满中秋，情满家国，各地举办一系列文艺演出和文化活动，广大群众欢度佳节，歌颂幸福生活。
3: 巴楚县阿纳库勒乡第十中学学生祖利阿亚爱山，
4: 大家聚在一起看节目，过中秋氛围特别好，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
3: 巴楚县三岔口镇干部何如，
5: 通过开展中秋主题活动，不仅让辖区各族群众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也进一步增进了干群情谊。
3: 沙车县阿瓦提镇阿日西村村民热依罕鼓励阿卜杜克热木，
6: 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丰富的节目、舞蹈还有京剧，这样的中秋过得充实又热闹。
3: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9月23日，乐浦湖县举办致敬峥嵘岁月、赓续长征精神朗诵比赛，选手以声传情，以颂铸魂，重温红色记忆，传承长征精神，厚植爱党爱国情怀。
2: 近日，上海援疆爱我中华美动漫系列活动走进巴楚县，活动以动漫为媒，诗词为桥，促进互咖两地交流，引导师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熊小琴、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
8: 坚定毛驴老公，坚定坚定。
7: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

0: 曾飞将在，不教胡马不阴山。
1: 我一生龙啸凌云志，
2: 传承。

0: 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这是一个遥远的时代，他以玄鸟做图腾，以甲骨做占卜，以青铜为礼器。他的名字虽然常常出现在史籍当中，但其真实历史却总是若隐若现，以至于许多学者疑窦丛生，甚至认为根本没有这个时代。直到近代，甲骨文的发现及大量考古成果才确定无疑地证明，中国历史上不仅有这个朝代，而且在那时就已经形成了丰富灿烂的文明，成为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其辉煌成就不仅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更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它就是开端于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这完全是一次意外的发现。1899年，晚清翰林院编修金石学家王懿荣偶然痢疾，医生为他开了一张处方，上面有一味中药被称为龙骨。在当时，龙骨只是一种不值钱的药材，它们是古老的龟甲或兽骨，出现在药店里从未被学者们关注。然而当王懿荣按照药方将龙骨购回家后，突然发现龙骨上刻着一种从未见过的古文字，似乎比篆文还要古老。这一意外发现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迅速将药店中刻有文字的龙骨全部购买回来，同时在京师广泛收购。在不长的时间内竟收购了1500多片。经研究，王懿荣鉴定龙骨上的文字就是商代的文字，这是中国发现和研究商代甲骨文的开始。王懿荣因此被称为甲骨文之父。由于甲骨文的发现，商代文明这一消失已久的文明逐步显露出它的真实面目。
1: 那么上这个500年的历史来说，我们过去主要靠什么？殷本纪。殷本纪加统共加起来才2800多个字，所以呢，在史学界也好。

0: 过去的我们呢，都把它呢当做一种可信可不信的东西，甚至有人把那个封尘榜当做上代晚年的历史来读，所以这个就很奇怪了。历史是真东西，它不是靠虚构出来的。那么我们现在有什么呢？就是甲骨文发现以后，一下子把我们和古人的距离拉近了，是我们直接能够通过甲骨文来观察到商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社会。
1: 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近世以来文化领域最重要的发现之一，然而它的发现之旅却充满曲折。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王懿荣自杀殉国，他的甲骨文研究也因此结束。这个几千年前的王朝似乎又要蒙起他那神秘的面纱。幸好王懿荣的好友刘鄂同样认识到甲骨文的重要，他收藏了王懿荣留下的甲骨，并继续收购和研究甲骨文。3年后出版了《铁云藏龟》，其著作记录了有字甲骨1058片。这是考试甲骨文的第一部书，非常有力地推动了甲骨文和商代文明的研究。这件事也惊动了国外学者，据曾在安阳任长老会牧师、收藏甲骨多达50000片的加拿大人明义士讲，就在《铁云藏龟》出版后的第二年，外国学者已经开始收集甲骨了。首先是几个欧美牧师，他们将收购的甲骨卖给了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匹兹堡的卡内基博物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等处。继而，日本、美国、英国与中国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搜集和研究甲骨文的热潮。当时，刻字的龙骨迅速成为古玩市场的新宠，被高价收购。商人们为了牟利，有意隐藏了采集地，因此大家并不知道这些甲骨源自于哪里。小屯村是河南安阳一个偏僻的小村落，在过去，这里很多人家都藏有大量的甲骨，直到现在，一些人的手中都可能存有甲骨。而如果没有发现这一现象，甲骨文及商代文明的研究将无法取得多大的成效。1928年10月，这个小村落热闹了起来。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被誉为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来到了小屯村。在他的带领下，安阳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考古。在此之前，同被称为甲骨四堂之一的罗振玉曾经过不断调查、次数访问以及细心的研究，于1908年最终确定了龙骨的确切出土地，它就是殷墟皖商都城所在地，位于河南安阳西北5里左右的小屯村周围。当时市面上出售的龙骨无一不是来自这里。殷墟被确定为甲骨文的出土地，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罗振玉派人在此大举搜购，数年之间出土甲骨数量达到数万。罗振玉一度认为殷墟甲骨已经被收购殆尽，宝藏一空。然而当董作宾怀着碰一碰的心理来到安阳后，发现村里几乎每家都保存着一些写着古文字的甲骨。当地的一位年轻向导还把他带到挖出甲骨的地方，这使他感到异常兴奋。真正的商代考古由此诞生，董作宾带领着考古队在安阳进行的第一次发掘，出土了854片有字甲骨以及其他古文物。这样的成果顿时轰动了学界，也使得安阳真正成为研究商代文明最重要的所在。此后更大规模的考古活动在安阳进行。自1928年至1937年，在殷墟先后进行了15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工作，合计所得甲骨24918片，以及大量铜、陶、骨、玉、石器等遗物，并发现了商代晚期的宫殿和王陵遗址。众多 学者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考证当中，孙怡让、罗振玉、王国维、叶玉森、王湘、郭沫若、商承祚、荣庚等人成为中国研究甲骨文和商代文明的早期学者。多姿多彩的商代文明进一步展现在世人面前。
2: 其实在过去很早啊，从汉代以后，特别是宋代，我们有金石学，金石学也是在研究这个，除了文字之外了，铜器也在研究啊，包括石刻、字照等等的。但是那时候也偏重于文字，可是殷墟发掘了，就是突破了文字啊，就是不仅是地下出土的甲骨文这种文字字照，同时也包括啊地下出土的所有的遗物，比如说啊像啊铜器啊、陶器啊、建筑构件啊、啊挖出的大的墓葬啊、遗址啊，这些都是历史的资料啊，这个理念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1: 何玉玲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他也是考古所驻安阳工作站的副站长，几十年来一直从事甲骨文文字研究工作。这是一项学问高深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工作，只有破解了甲骨文密码，才能真正洞悉到商代文明。甲骨文被发现后，破解其中的文字变成了首要前提。中国汉字的造字方法基本可以分为六种，其中有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中国古代对这六种造字法称为六书，这些造字的方法成为了专家学者们破解甲骨文最为有力的依据。
3: 到殷墟这个时期啊，基本上这个六种造字法基本都有了，比如说象形、形声、会意、指示、通假或者假借、转注，这个可能还不是太明确，但是这基本上这几种方式基本上都有了。当然最大一部分还是象形，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你不认得字，但是他画几个雨滴，你肯定知道这是下雨的雨字，是吧？画个太阳，画个月亮，画个山，这个主要是象形的这一部分比较多，占很大的一部分。
1: 自十九世纪末首次发现有字甲骨以来，已发现甲骨150,000篇以上，共有4500多个单字。到目前为止，已被学界认识的有1200多个，还有几百个字，人们可以从其字形结构了解到大致意思。学者们在甲骨文试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已使通过甲骨补词探索商代社会及其文明历史成为可能。
3: 这个文字的产生，它可能有一个过程，包括早期的刻画符号，但这个是针对一个特定民族或者定居民族的一个。但是我认为呢，这个中华的汉文字呢，它是一个慢慢自身演化的一个过程，它没有目前至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汉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2: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3: 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的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底石榴花开，巾帼同心，静安巴楚两地最美家庭融情交流活动在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温情上演了。来自新疆巴楚的15户最美家庭代表和上海静安的9户最美家庭代表、优秀妇女代表跨越千里团圆相聚，以家风为具，以文化为媒，展开了一场关于家的深情对话。从家风故事的真诚分享，到上海和新疆两地文化的双向奔赴，两地家庭在互学互鉴中厚植手足深情，让跨越千里的石榴花在万千家庭心中常开常盛。我们今天的援建之声节目，一起来聆听这场山海之约背后的温暖故事。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静安幸福驿站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副书记、执行理事长蔡蒙蒂，上海市静安区妇联发展部的陆林瑜。蔡总、陆老师，两位好。
1: 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知道这石榴花巾帼援疆行动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了，今年幸福驿站是第一年作为承办方，对不对？
1: 对的。
0: 我们今年的活动和前两年相比来说有什么区别，有什么独特之处，先来介绍一下吗？
1: 今年呢主要有两个变化，一个呢就是以前两年的项目里面基本上都是单向交流的会比较多一些，也就是我们巴楚的这个优秀女性代表和最美家庭来到上海，那么今年也是第一次尝试双向的交流。那么我们上海的最美家庭在这个月底的时候也会走进巴楚，和巴楚的这个家庭进行深度的交流和互动。
0: 8月底？
1: 对，8月底，也就下周马上也就要启程了。
0: 就是趁孩子们在开学之前。
1: 暑假，对对对，开学之前。然后在这个行程的设计上呢，因为我们这一次人员也比较多元，所以在设计上我们也除了去看这个基层的妇联阵地和民生服务的一些参观学习以外，我们也增加了一些科创和美育的内容。因为这两块也是上海发展的比较好的这个内容，我们也希望让他们能够更多的去体验和感受，而不是走马观花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0: 对，
1: 所以你像这次我们里面有去我们静安的视听境界的派空间，去感受超高清的这个视听技术，包括在风雨柱的这个数字展示中心里面，我们也有 VR AR 的这些体验。
0: 对，
1: 然后我们还走进上海歌剧院、美琪大戏院，去感受非常丰富的这种这个影视艺术等等这方面的这种文化。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我记得有一个老师跟我说，他说上海真是一个浪漫的地方。对，
0: 浪漫的地方。
1: 对，他觉得很浪漫的地方。因为那天晚上我们在美琪大戏院看了一个芭蕾舞剧，这个可能在巴楚当地可能不太会接触到的这样的一个戏剧形式。
0: 对，
1: 所以他结束了之后，晚上在路边，他说上海真是浪漫。我说你真的 get 到了上海的这个精髓。然后这也是我们在行程设计中也是想让他们更多的去感受到的，就是它是各个层面的去了解和深入的感受一个城市的这种文化和发展。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今年的设计上特别去设计的地方。
0: 你们挑选的地方也都是最美的地方，包括看上海的夜景。
1: 对对对，看上海的夜景。而且我们不是说只站在外滩的这个就大家熟知的地方，可能我们还会带他走进这个街道，然后弄堂等等这样的地方。所以这种感受是更接地气，然后更有温度的这种体验。
0: 所以巴楚当地的最美家庭和当地的孩子们一定收获特别多。
1: 是是是。
0: 我们刚才说到8月底，上海的最美家庭孩子们也会到巴楚， 这个行程先给我们透露一些好吧，到了巴楚他们会去什么地方？
1: 反正基层的这个妇联阵地肯定是要去看的，包括我们巴楚当地的这个、
0: 博物馆，
1: 对，胡杨书院啊、然后这个家家书屋的这个阵地、然后也会去体验我们当地，比如说我们红海、然后我们巴楚对博物馆里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巴楚的这个历史文化等等的，包括当地的这种风景。但我说有点可惜啊，不是在十月份看不到最美的、
0: 看不到最美的胡杨林
1: 对、看不到最美的胡杨林、稍微有一点点可惜。
0: 其实也很好看、
1: 对对对，现在其实也还是很震撼的，就是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胡杨林的一个阶段。
0: 而且巴楚现在喀什十二地市里面应该是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县，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他们整个这次时长有多久？
1: 七天，
0: 也是一周。
1: 对对对，一周时间。
0: 有自由活动
1: 时间吗？所以其实还是可以，基本上我们还是会安排好的。对对对，
0: 还是紧锣密鼓的啊。
1: 是是 是，
0: 关键还是要在学习啊。
1: 对对对。
0: 这次从巴楚来到上海的交流团是在七月底完成的，对吧？整个这个团大概有40多个人，
1: 是
0: 包括有妇女代表，也有这个最美家庭的孩子啊、家长啊。我们刚才说到这40个人，其实从年龄层次来说是不一样。这个各方面来说其实都有着差别。那么安排这样一支复合型团队来到上海、从行程设计上您这里当初怎么考虑的？
1: 我们因为还是要兼顾不同的人的需求，因为我们里面有这个优秀女性代表，然后呢最美家庭，因为也是家长和孩子的年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也行有一个双线的这样的一个安排。那么一条线呢是妇女代表和我们的这些家长的，其实他会更侧重于一些工作经验，包括家风理念和一些这个基层治理方法的这个学习方向。那么因为也是帮他们去解决在这个，因为我们还有当地的一个基层妇女干部和志愿者其实也一起来到上海和北京的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们也是希望带一点这个学习经验回去的，所以我们会安排这个基层妇联阵地的这种学习和深度交流，比如我们去杨浦的这个妇儿中心，对吧？那么他们就会很深度的去交流一些工作上的一些经验和理念，所以这条线是专门有一个深度学习的这样的一条线。那么另外

0: 就是家庭交流的这种场景等等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行程设计中我觉得还蛮好的一些点吧，就是对，就是能让他们好像更深度的去就是达成他们自己亲子之间就是小家的这种交流嘛，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又能够跟我们这个上海的家庭，然后上海的和北京的很多的这种空间点位的这种交流，哎，又是一个又扩大范围的，对吧？然后就像陆老师说的，未来可能哎他们孩子之间有更多的交流，然后这种交流可能他在上海的感触还会传递给他的下一代，
2: 对，
0: 这就是慢慢形成一个大家的这种一种传承和延续。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项目的持续下去的一个意义所在。
2: 对于一个家庭内部来说，其实交流特别重要，就是我们往往一提到这个交流沟通都会想到职场，对吧？或者和陌生人怎么样来沟通交流。其实在家庭内部，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也想过，就是是不是和自己的父母沟通特别顺畅，是不是和自己的爱人沟通特别顺畅，和孩子是不是顺畅，这种家庭内部的这个沟通交流如果不畅的话，对于整个家庭的氛围的营造来说是非常有影响的。
0: 是的，
2: 一个好的沟通的方式其实很重要。
0: 对，
2: 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对于巴楚孩子们的这个收获，巴楚当地的家庭他们都有哪些收获，那当然是从我们的视角。我们接下来来连线一位巴楚县妇联的杨瑞老师啊。杨老师呢是巴楚县妇联的工作人员，也是这次石榴花巾帼援疆行动活动的这个领队啊，是2022年度新疆自治区级的最美家庭，也是一名在边疆基层一线深耕了22年的基层工作者。我们来听一下他在这次活动当中的一些感受。杨老师你好。杨老师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2: 哎，
3: 哦，主持人好。
2: 这次呢您是带着巴楚的众多的最美家庭来到上海，从这个家风分享到诗词大会，从参访基层妇女之家到走进了上海歌剧院，整个这个行程下来，您觉得您的最大收获是什么，大家的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3: 好的，主持人，那这次呢我带着我们这个最美家庭和优秀的妇女工作者代表，我们到上海去交流学习呢，确实感触很大，收获也很大。因为我们很多新疆的孩子，而且他是第一次去上海，也有很多孩子是第一次坐飞机，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人生的第一次，也是很难忘的一个经历。那我们这次走出去呢，到了上海，我们感觉这个思想上是一种破冰，理念上也是一种更新，对我们家风工作来说呢是一种提质。以往在巴楚呢，我们开展基层工作，家风建设主要是从我们这个本土的这个民俗邻里宣讲，然后还有入户引导等等，我们的工作方式呢还是相对的比较传统，以守和睦促团结或者说是保稳定，我们来以这个为主的。那这次去了以后呢，我们有家风的分享，还有诗词美誉，还有政绩的参观等等，这些活动呢让我们打破了我们地域思维上的一个局限。好的，主持人。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第一呢，我们更新了我们家庭建设的那个理念，这个不只是让我们理解的，就是这个家最美家庭的这个建设，它不只是这个家庭和睦邻里团结，让我们觉得更重要的呢是注重我们文化的亲融，亲子的这个培育，素质的培养，精神的这个滋养，同时呢以优良的这个家风育人立德，固本培元。第二呢也是拓宽了我们家风建设的一个路径，上海呢将这个家风文化诗词这个美誉艺术熏陶呢深度的融入到了日常家庭，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边疆在家风建设呀家庭建设呀等可以更丰富，以后呢也可以更立体。第三呢也压实了我们实干落地的这个成效。那交流回来呢，其实我们第一时间就开展了工作，我们第一时间呢由我带头立足我们巴楚的这个基层实际，已经开展了3场次上海经验巴楚实践活动。我呢组织我们随行的这个最美家庭优秀的妇女代表，化身我们基层的宣讲员，包括我们的孩子化身我们基层的宣讲员，深入到了乡村的大讲堂。我们每周一都有一个三结合的一个大宣讲。

0: 我们深入到了乡村的大讲堂，还有我们假期有一个十六子小课堂，然后我们深入到了十六子小课堂，面向我们的妇女群众，还有我们青少年孩子，分享我们在交流学习中的所见所闻、所学所悟，用身边的榜样呢讲我们亲身的故事，同时呢把我们在上海的一些照片呀、一些平台上的一个短视频都给他们进行了一个播放。通过这种接地气、易接受而且感染力很强的这种方式，真正的是想让这个上海先进的经验落地我们巴楚基层，侵入到千家万户，然后也通过呢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力量，有效带动我们县的这个家风和民风持续的向好。好的，主持人。
1: 其实就是以点带面，让这些最美家庭回去之后能够覆盖更广的这么一个区域和人群，对吧？啊，
0: 对对。
1: 刚才您提到就是巴楚妇联，其实在过去的工作当中呢是比较传统的。当然我多次去过喀什地区，也多次去过巴楚，我知道当地的基层工作其实做的开展的还是非常有成效的。那么这次您带队来上海参观的，包括像杨浦妇儿中心，对吧，包括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等等的这些基层阵地之后，有没有哪个细节或者做法让您觉得特别有启发，就是这个做法可以带回到当地可以带回到巴楚去运用到我们的实际工作当中？
0: 这次我们参观了这个杨浦的这个妇儿中心，然后还有这个静安的青少年活动中心、家家书屋这些阵地。
1: 对，
0: 是最触动的。不是咱们的硬件设施，硬件确实也好，但是上海的经济实力摆在那里。但是通过这么多年咱们对口援疆，其实巴楚这边阵地建设也罢，然后我们这边城发展也罢，整体来说也是蛮好的。但是咱们上海在这个精细化的这种运营，还有这个常态化的服务，还有品牌化的赋能和这个生活化的这个育人这个工作模式上面，有很多的这个典型，非常贴合我们巴楚基层家庭的这个提质的这个要求。我觉得这些是可以复制，也是可以落地的。那比如说咱们这个上海这个家家书这个微阵地的运营模式极其有借鉴的可能，也有这个意义。它这个阵地呢也没有闲置，我们这边到处也有建设的，也有阵地，它阵地不闲置，服务也没有缺位，把亲子阅读、家风宣讲和邻里互助还有家庭教育，它融这个常态化的融入到了这个日常，让这个基层的书屋呢聚人心、育家风、用民风的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平台。其实目前我们巴楚各个村各个社区，我们有200多个村社区的，这个里面我们已经建设了新时代试验站，还有妇女之家，还有家风书屋等等，就是那个农家书屋等等这些阵地。但是普遍存在的就是可能活动比较单一，因为我们的理念受限，可能常态化的这些还是不够足。那下来呢我们将盘活现有的这个阵地资源，也结合我们这次学习到的，打造我们石榴花的，我们全疆范围内以石榴花开耀千山为品牌的，所以我们打造我们石榴花家风书屋、家庭微课堂，让这些家风建设呢常态化、生活化。其次呢，那个杨浦幼儿园、青少年活动中心，它这个分层分类、精准赋能的这个服务机制也值得我们借鉴。它这个里面呢，针对不同的年龄的段的青少年、儿童、不同类型的家庭，精准的开展这个家庭教育指导、心理疏导、这个家庭赋能，靶向解决了我们现阶段这个家庭育儿呀、亲子沟通、家风培育的一些难题。那结合巴楚这个基层实际呢，我们确实就是依托这个上海经验、巴楚实践的这个活动呢，我们第一也是想把我们基层的这个阵地用好，第二呢，我们也想就是聚焦我们农村或者是我们新疆这个特殊的单亲家庭、困境儿童，然后这些重点群体确实做实做细，精准服务。实现呢就是服务到家、关爱到人，然后家风入心，让我们沪上的这个先进经验在巴楚呢确实能持续性。

0: 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希望这个上海这个经验呢，在我们巴楚这个胡杨树下
1: 补下来。您觉得在上海和巴楚两地的家庭之间建立了一种怎样的情感的连
2: 接，一个文化和当地的这种氛围的，所以我觉得双向交流是一个能让他们这种结亲戚的这种深厚的友谊和情感能够延续下去，更具象的这样的一些交流和表达。我觉得这个是今年可能也是做这个项目最最希望达到的一个效果吧。
1: 嗯
2: 嗯。然后另外在这个设计的过程中，其实你看我们家庭交流，就是说从一个小家切入，其实小家小事很多事情是琐碎，但是它又很温情，又蕴含着大哲理的一些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希望在双向交流里面真正让两地的家庭能够融在一起，就是从这些小切口入手。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做援疆的这种交流里面一直坚持的这种做法。
1: 对，
2: 嗯，
1: 你看我们一直在关注到的是巴楚的孩子来到上海，他能够就是开拓眼界，能够学习到很多。其实对于上海的孩子来说也需要这样的机会，
2: 是
1: 他也需要到巴楚去走走看看，
2: 他也得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看到我们的边疆的这种地方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1: 对，
2: 因为我是十年间看到巴楚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假设这些小朋友他十年前就已经去过巴楚，他十年后再去巴楚，他是真正能感受到我们援疆事业对援疆工作对当地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支持力度的。
1: 对，而且特别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都知道国土是幅员辽阔，但是你不去一趟巴楚，你不知道从上海直飞的飞机你要飞7个小时，
2: 对，
1: 到了喀什，喀什之后还需要再坐大概3个小时的车才能到巴楚。
2: 是的，
1: 你走了这么一趟之后，你就知道幅员辽阔到底是什么意思。
2: 对对
1: 对,
2: 对，是。
1: 而且我觉得对于很多上海喜欢踢足球的小朋友来说，到巴楚其实也是特别好。
2: 对，
1: 巴楚足球特别厉害。
2: 是的，是的。
1: 当地的女足、男足都特别厉害，取得那个国家的这个名字也特别好，对吧？所以我觉得上海的孩子其实也应该去走一走看看。而且说到祖国的这个建设的话，其实也是需要去这个全国各地的孩子们这个成长起来之后去建设我们国家的边疆啊。嗯，再问一下陆老师，这个沪江两地的妇联，因为通过一次次的这种合作交流，我们的工作其实越来越紧密了嘛啊。
3: 对，
1: 在未来的这个深化协作方面还有哪些新的方向和计划吗？
3: 我们当然是希望未来可以有更深度的一些长效的合作，就是要努力跳出这种每次都是单次短期的交流啊。
1: 嗯，
3: 但因为确实像您说的幅员辽阔嘛，我们也不可能这个线下做很多的这个工作，我觉得还是要从可能要从线上去想一些办法。比如在家庭教育方面，是不是我们可以把静安这个成熟的一些家庭教育的课程，或者就刚我们说霸气守护团，他们是有一些育儿讲座的一些资源，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可以做一些线上的云课堂呀，或者让巴楚的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这种民族的家风的故事，跟我们做一些云家风的分享会，去打破一个地域的一个限制啊。然后呢，就因为这次带他们去看了就刚才说的那个样板间，是那个我们一个园区叫新恋新科创街区，这个样板间当时他们就对我们这个上海的新兴领域妇女组织建设和我们妇女的服务模式还是比较感兴趣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种标准化的一些比如说手册呀或者什么，我们可以做线上的这种分享，可以给到他们，同时我们也可以线上去指导他们怎么去打造这种本土化的有特色的这个妇女之家。
1: 嗯，
3: 甚至是我觉得之前也没有聊过这个，不知道我领导在不在听这个巾帼创业呀或者是妇女技能的这种联动上，因为我们静安的文创像我们幸福驿站在做的，还有我们视听数字的这种产业资源很丰富，我们是不是可以为巴楚妇女这种民族工艺，比如或者这种工艺品搭建一个这样的一个渠道展示，然后组织一下这个我们两地的巾帼创业者是不是线上做一个什么交流，探索一下我们这种民族文创这合作的思路，
1: 对，
3: 是不是带去一些给他们带去一些这种增收的这种发展。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去就是探讨的方向。这是我自己的一些
1: 对，因为互联网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不断的成熟之后，线上平台的确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交流平台， 现在在上。

0: 海有很多文化润江的项目，其实也是通过线上平台来做这个这个实施和推进，对吧？包括这个线上的什么希望网校啦等等的一些项目、嗯嗯、那线上平台的确是很有效率。感谢两位的分享，再见、
1: 嗯、谢谢。
0: 好，以上就是本期原件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美的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搜索并关注原件之声专区，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德厚闵行，文尽万家。
1: 近日，色彩之境、艺术之魂安德烈·埃瓦德诞辰150周年特展在上海宝龙美术馆正式开幕。展览从一位德国私人收藏家50多年积累的。就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月光漫过喀什古城的屋檐，晚风捎来中秋的暖意。
2: 奔波了一天，不妨抬头望一望天上圆月，
3: 愿灯火相伴，家人安康，每一份思念都被月光温柔接住。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冬天一轮满，秋野万里香，这是家国同庆的中秋。有水千江月，无云万里天，这是岁月静好的中秋。此时此刻，云在水中，月在中天。为梦狂奔的路上，有风急宇宙，有孤夜寂寥，不要怕，回头看看，家人就在身后，打着那束温暖的光。月到中秋凤外明，人到中秋情更浓，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三餐茶饭，四季衣裳，共同造就了一个叫家的地方。人因食物而聚，人不散，家就在，烟火人间，风味长存。

江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

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郊区十八湾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

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欢迎各位来到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最近啊，网上很多人都在分享着自己在家里如何去种菜。其实呢，前段时间啊，我去就是在家这个爬楼梯的时候，然后在这个楼道，就是从一楼爬到这个顶楼，爬楼的过程当中啊，就发现在这个爬楼的过程当中，很多
1: 邻里邻居门口的那些小菜小花儿，
0: 小菜小花种的那叫一个好。
1: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应该也知道了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那其实今天的时尚潮玩家节目当中呢，咱们今天不跟大家聊时尚，不聊这个吃的玩的啊，景色等等，今天聊个不一样的。咱聊种菜啊。
0: 对的啊，
1: 种种花，种种菜，
0: 在家种种菜，种种花啊。因为
1: 其实说到这个，我一直有一个遗憾，我是属于那种养什么废什么的那种类型。当然期间呢，我也一直有一个愿望，能够种出点什么啊。其中我也买过一些花的种子呀，包括一些这种草莓的种子呀等等。我的天哪，我感觉我真的是种废了，什么都种不出来。
0: 是的啊，其实说实话，中国人哈，骨子里就有种菜的基因哈。
1: 是啊，
0: 我们是农耕文化，然后呢，这种喜欢种菜的基因深深的刻在了咱们的骨子里。比如说哈，咱们都知道，像我们这个宇航员去到太空，咱们都有把菜种到了太空上。
1: 是，
0: 包括呢，你看很多的一些博主也分享他们在国外种菜的一些经历。比如说去到非洲哈。要非洲很多大家都知道是那种游猎部落啊，他们基本上不种菜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去了之后呢，他们开垦了一些小地
1: 土地、啊、
0: 土地之后呢，然后开始带着他们种菜。包括呢，很多这个博主去其他的一些国外哈、也是自己家里啊种上的这些菜，然后邻里邻居的呢也特别的喜欢，丰收的那一刻真的是内心非常的开心。那我们今天呢也来聊一聊，哪些菜适合咱们自己在家能够去给它种好。
1: 是的啊，并且呢是一种新手也能种好的一些菜谱方法。是的啊，朋友们也可以去学习学习。
0: 对啊，当然了，这个平常很多朋友在家里可能也有种菜的一些习惯，比如说呢种一些这个小蒜啊、小葱这些，我觉得应该可能在咱们中国千家万户里边应该有很多
1: 都尝试过，
0: 家庭都会有这样的，
1: 因为扔到那儿它就长了嘛，浇点水是不是？
0: 对，很简单哈，扔在那它就能够长活啊。而且呢，像小葱这种家里的一些这个菜的话，就是比如说咱们吃面也好。这个做菜也好，
1: 随时来点
0: 新鲜的小葱放进去，这个菜会格外的香，
1: 而且很有成就感，对不
0: 对,
1: 对，
0: 你比去菜场你再跑一圈啊，这也不至于，对吧？
1: 是
0: 也挺麻烦的。那家里有的话，随时把它弄下来，然后呢也很方便，也能享受那种及时的快乐感。那今天呢我们也来好好聊一聊，哪些菜能够在家里好好的去种。
1: 是的，是的，
0: 当然了也有一些避坑指南要告诉大家。
1: 没错，
0: 好的，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接着聊。
2: 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嗯，那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啊，是关于咱们种菜的啊。
1: 是的，是的啊。
0: 嗯，很多人其实，在生活当中呢，也有这个种菜的想法啊。
1: 嗯。
0: 但是呢，有的人啊，只要有土，种啥？种啥收啥啊！但是有的人千辛万苦，却可能
1: 什么最好养的他都种不出来，
0: 对，可能只种出来一堆厨余垃圾、啊。
1: 对，所以说这种种菜这件事儿上面呀、啊，很多人的这种悲欢其实是并不相通的。
0: 嗯，那种菜呢，其实也不怪咱们没有种菜基因，而是呢、有些被咱们看起来很美好的种菜视频忽悠了。其实美好的想象当中啊，种菜也是一个小清新的生活美学，一个镜头的切换，小苗哎就长大了。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呢，种菜有的时候会是满手黑泥、一点疏漏，那我们的种菜大爷就会颗粒无收了。
1: 是的，是的啊。
0: 嗯，也有朋友说到，哎，这个之前买了80多块钱的菜种和秧子啊，然后呢也买了这个几十块钱的菜盆，还有这个时代的花土肥，结果呢浪费了那么多钱，屁颠屁颠拎到
1: 拎上楼、
0: 结果呢最后
1: 啥
0: 也没
1: 种
0: 出
1: 来。确实啊，虽然说种菜呢是个技术活啊，但是很多人翻车呢，就是因为根本没有搞清楚他们的一个脾气性格吧。其实它就跟这种跟风种植一样，是一个类型，一旦一样的类型，对吧？
0: 嗯，
1: 一旦选错呢，就相当于直接开局就直打 boss。
0: 是的，那比如说以下的这几类蔬菜呢，看起来其实很有成就感、但是呢对于新手来说真的是无敌巨坑的。
1: 没错，
0: 比如说第一类哈，这种瓜果类的，
1: 比如说西瓜嘛，对吧？
0: 是的。嗯，
1: 它的占地面积是比较大的嘛，需要大量的这种土和肥料以及精心的照料，收获周期呢又长，它达到大概数月之久、所以说时间成本是比较高的。你像在家里面的话，盆儿啊这种小地方我觉得是不太合适的。
0: 嗯，没错啊。另外一个呢是高养护类的，比如说番茄。
1: 嗯，
0: 那其实对于新手来说呢，番茄的坑最多蔬菜之一。
1: 嗯，
0: 而且呢容易遭遇病害，最后呢会功亏一篑。很多人呢喜欢种点这个小番茄，
1: 对，
0: 哎，觉得种出来之后呢也可以吃，然后呢又好看，
1: 又炒菜，对，又有成就感。
0: 嗯，但是呢其实番茄这一类的这个植物啊
1: 也并不好种啊。
0: 对，因为它的这个容易得病，而且呢我们对于新手来说不太了解这些植物的一些病症
1: 脾性吧。
0: 对，所以呢很可能就
1: 也会翻车，
0: 刚开始没多久就夭折了。
1: 第三类呢就是这种膨大根类啊，比如说较大的这种萝卜类型。
0: 嗯，
1: 它呢是需要细腻并且这种深厚的肥沃土壤的，否则种出来的萝卜啊，胡萝卜呀、白萝卜口感也并不好。
0: 没错，
1: 并且对于这种小阳台来说的话，其实也是蛮占地方的啊。
0: 对，因为胡萝卜啊，包括白萝卜这些来说呢、其实它需要很深的土，
1: 对，
0: 把它的根往下扎。
1: 是的，因为它是在土壤里面嘛啊。
0: 嗯，没错。那像家里咱们自己种菜的话，一般盆它的这个高度啊，土的深度并不是特别深，
1: 是啊，
0: 所以种起来呢，这个根它扎不下去。
1: 费力一些，
0: 自然它就长不大了哈。
1: 没错，没错啊。那当然，看到这里，听到这里啊，也有朋友就开始担心了，我是啥都种不了吗？
0: 嗯，
1: 当然，除了这三类啊，适合种植的一些蔬菜还是蛮多的，在家里面啊，也跟大家简单的来讲一讲。
0: 哎，对，哪些蔬菜适合在家里种？哪些蔬菜呢，新手也能种出来？
1: 嗯，
0: 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其实在家里啊，自己就可以动手，
1: 对，就能种。不仅呢生长周期短，生长量呢还大，种好了呢去搞上一盘菜是没什么问题的啊。
0: 没错，那这三种蔬菜呢很简单，有水就能长一堆。
1: 哎，
0: 网上流行的那些白菜帮子、萝卜头，哎，简单的插在水里等待长叶子的种菜，其实某种程度上并不算是真正的水培。
1: 是的，
0: 因为纯水里呢其实没有什么营养，这些菜头一开始长是不错，但是还没有长成一盘菜呢就会耗尽自身的营养，走向枯萎了。那想让它们长长久久的活下去呢，水培营养液是必不可少的。
1: 对，
0: 如果说啊您只是图个新鲜，搞得那些杂七杂八的，那接下来这三种菜呢其实它不用加营养液也能长得又多又旺盛。
1: 是的啊，
0: 也能让你体会一把收获的快乐。
1: 没错，其中第一个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红薯叶啊。
0: 哎，
1: 它的一个收获时间呢是20到30天，大概就一个月啊，维持一个月的时间。那这个红薯叶的维生素 B1 啊 B2 其实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呢随便做上什么都其实都是挺百搭的嘛啊。可以凉拌粉条啊，对吧，蒜蓉热炒啊，

0: 啊，下汤面放几片，其实也是挺美味的嘛。
1: 没错，我现在特别喜欢吃这个红薯叶，因为红薯叶小时候，说实话，在咱们老家湖南是不吃的啊，大家都知、大家知道是拿来干嘛的，一般不吃这个。后来呢，
0: 喂羊。
1: 对，基本上喂这个动物的啊、然后到了四川之后，就才发现，哎，
0: 有这么美味的东西。
1: 原来四川人爱吃这个菜啊！
0: 你还别说，我至今没吃过。
1: 结果尝了之后，哦，那确实好吃，口感很棒。
0: 是跟菠菜一样吗？
1: 不是和菠菜一样，它的口感是有一种滑滑的感觉，然后呢，有这个非常浓郁的蔬菜的清香味啊。哎，
0: 尝试一下，
1: 那
0: 这下我也要种一种了啊！
1: 对的啊，而且市场上也有卖的啊，但是我们呢，跟大家来说怎么种啊。首先呢，准备一整个红薯，然后呢，要有一个能卡住红薯的容器，
0: 对，就是红薯整块啊。
1: 哎，比如说咱家里这个不要的塑料瓶就可以了啊。
0: 是的，是的。
1: 首先呢，红薯一定要有小切口的一面朝上，竖着卡在容器里边啊，就是，然后呢，容器里的水刚好没过红薯的尾部，就长根那一块。第三呢，是放到自然光有光的地方啊，一定要让它看到太阳光、啊，
0: 对，
1: 进行光合作用，并且咱们还是要做到一个勤换水，3到5天呢换一次水。那叶子长下来之后，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
0: 吃了。剪下来吃了，
1: 剪的时候呢，记得啊，不要全给它剪了，
0: 根儿上面不要从根儿部去剪啊。
1: 对，咱们从中间剪，剪完之后呢，才还可以继续的长，直到整个红薯的营养耗完，哎，那这个就代表呢，基本上
0: 吃完了，差不多
1: 了，成功了啊。
0: 是的，这是第一个啊。那第二个，我觉得这个刚刚好啊。同时对红薯叶这个有一个提醒啊，就是温度最好是在20到35度左右。
1: 哎，
0: 也不能完全泡在水里面嘛，不然它其实是容易烂掉的。
1: 对的，那第二个呢，这个就很好，
0: 我觉得这个应该
1: 很
0: 简单，
1: 操作也简单啊。
0: 对，
1: 自己家里做这个豆芽或者说花生芽，而且呢时间也短，3到4天就能收获了。
0: 这个新手我觉得完全可以尝试一下啊。
1: 没错，
0: 那豆芽其实真的是种出来是蛮有满足感的啊。一发呢就是一大盆嘛，揪下来一撮就能够吃，做凉拌呀，或者是一些煲个粥喝都是非常不错的啊。那它的一个种植必备有什么呢？啊，比如说一些干豆子呀，一个有洞洞的这种容器，一个能够卡住这个容器的盆子。然后呢，一块纱布，朋友们，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能够接触食物的这种布料也可以。它的方式呢，第一个就是这种干豆子呢，在水当中去浸泡嘛，过夜，直到呼吸饱，吸饱这个水分。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捞出咱们这个豆子啊，沥干水分，平铺一层在容器里面啊。然后呢，
1: 大概在2到3天，差不多这个豆芽。3到4天就已经完全长出来了，
0: 没错。
1: 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吃了，不要让这个根啊长得太深了太老了，
0: 对对对，
1: 吃起来口感不是特别好。
0: 而且这个发豆芽的理想环境呢是15到30度的这种黑暗空间啊，朋友们，它不用晒太阳，一定要按时去冲洗，然后容器里面呢不能够去积水，不然可能会让这个豆芽它根本去发烂发臭，就不能吃了啊。
1: 对，就是我们在做豆芽的过程当中啊，下方一定要保持啊，不能有积水，不然的话这个豆子泡在里边泡久了啊，大家都知道就软了，然后就坏了，就臭了，所以呢
0: 是
1: 这是一个要记住的。其实这个豆芽总体来说听起来哈，
0: 很方便，
1: 操作性非常的强，而且呢很简单，
0: 对对对啊。
1: 但是一定要记着啊，放在密闭的环境当中，黑暗的环境当中，咱们可以拿个这个罩子给它罩住啊，或者呢放在这个箱子里边哈，给它完全的盖住。
0: 是的，是的，不要见光啊，
1: 不要见光哈。好的，那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聊，还有哪些菜在这生活当中呢，哎，是好种的。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

0: 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101.2 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之前呢也跟大家说到，我们在家里啊有一些适合种的菜啊，容易种的菜，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那接下来这个呢也是很多人家里都有种到的，这个小葱或蒜苗。
1: 对对对，它整个一个周期也是比较短的一个菜了啊。
0: 是的，
1: 那小葱呢是7天左右收获的时间啊，蒜苗呢是14天左右啊，朋友们。
0: 对的，那也这个也非常简单哈，准备一个装水的容器和一些小葱、蒜头、小葱洗净，把这个根部哈、留着这个葱白或者蒜头呢掰成蒜瓣儿啊，剥皮。葱白和蒜头呢一定要朝上放进容器里边，水浅浅的没个根部就行了，放到呢有自然光的地方，3到5天换一次水。这个时候长长就可以吃了哈。剪的时候呢记得不要全部给它连根拔除，
1: 也是要留一点，
0: 留一点叶片哈，这样的话还能再长个2-3茬，直到呢这个营养耗光。
1: 是的啊，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白葱和蒜头呢不能完全浸泡到水里面啊，不然可能就又是收获一盆剩余的这种厨余垃圾了啊。
0: 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些很多小伙伴会水培空心菜、生菜，其实原理都差不多，但是呢这些种子菜的水培比较讲究技巧，收获量一般比较偏少，一旦翻车就很容易失去热情，所以呢咱们在新手期的时候啊还是要谨慎的去进行尝试。
1: 没错啊，那其实还有几种菜呢也是除了这个比这个水培呢土培的门槛呢会稍微高一点嘛。也有一些菜呢是一定要有一些材料是一定要准备好的。
0: 是的，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容器嘛，对吧。种菜的时候呢容器讲究没有那么多，干净的这种泡沫塑料箱就可以了，家里的鸡蛋盒呀、外卖盒啊、油桶啊等等，其实捡一捡也能够变废为宝。那这也是我们平时见到很多这种种菜的朋友们为什么拿这种矿泉水瓶啊，是不是一种就一茬，
0: 是的，
1: 多了。然后培养土这一块呢，新手种菜呀别瞎去小区里面去挖土啊，朋友们，也很容易把外面的一些这些杂草和这种虫子们一起带回家。还不如直接在网上去买一些调配好的肥料啊，通用在这个培养土上面就可以了，方便又好用嘛。
0: 没错，是的。同时呢还要注意啊，这个肥料和药剂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不施肥不用药，种菜的失败率会很高，热情也会被打击没了。所以呢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一些天然的肥料和农药可以做选择，比如说买的网上的时候可以买过一些经过发酵处理过的一些鸡粪、羊粪，没有什么味道，其实肥力也很足，而且呢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呢也可以去用到哈，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菜的肥力更强，哎，这样收获起来也更加的丰盛。
1: 是的，是的啊。那也跟大家说几种菜品吧，直接可以把咱们的一日三餐都安排到位了。首先呢就是豌豆苗或者是这种豌豆尖儿。
0: 哎，对的哈，这个川渝人特别爱吃的。
1: 对，
0: 它这个不可缺少。
1: 是的，是的啊。豌豆苗它的一个周期呢是7到10天，也很少了。包括这个豌豆尖儿呢，可能偏长一点，20到30天，大概也是1个月就能够有所收获了啊。
0: 是的哈，这个剪一只青翠玉滴，炖一锅翡翠白玉汤，真的是拿肉都不来换。
1: 没错，
0: 那方法呢会跟大家来说一说，一定要买完全成熟的老豌豆，不是那种咱们炒菜的那种嫩豌豆啊，是那种老豌豆啊，
1: 完全成熟的。
0: 对的啊。另外呢要注意把干豆子在水中浸泡过夜，直到吸饱水之后呢沥干水分，紧密的铺一层在土面上，再盖上一层薄土不要盖得太深哈。然后呢放到遥控处的地方，保持呢土壤的湿润。收割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了，豌豆苗一定要齐根剪下，豌豆尖要留上面这个土面上的5厘米，剩下的部分施肥之后呢还能再长2到3茬，也就是还给它留一点点啊，不要全剪了。
1: 是的啊，
0: 如果说咱们苗啊长得快，想要吃豌豆尖呀，也要还要记得耐心一点。
1: 是的，是的，因为它的这个时间稍微有点长嘛，对不对？长得有点慢啊。
0: 没错。另外呢就是下一个跟大家说的
1: 樱桃萝卜
0: 、
1: 这种的我觉得可好看了，颜值又高，然后又好吃啊。其实这种醋水辣椒拌一拌，一盘这种樱桃小萝卜一口一个嘎嘣脆啊，其实也是蛮治愈啊，蛮解闷
0: 的，烦恼都被治愈掉了。
1: 那它的方式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土上呢每隔10厘米用手指呢按一个浅坑，然后呢再把这个种子放进去，轻轻的去拢上土，放在这个阳光充足的地方呢去正常养护就可以了，再等它微微的去拱出地面的时候呢直接连根拔起，哎，有了。
0: 对的。
1: 那值得注意的是，樱桃萝卜对于水分呢是比较敏感的，不要在这种干旱后大量的去浇水啊。嗯。想要它好吃啊，可以多施一点点的这种钾肥。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萝卜哈、啊，下面咱们可以拌这个凉菜吃。
1: 对。
0: 吃萝卜啊，我觉得上面的这个萝卜叶，也可以拿来炒菜吃。
1: 是，当然也可以在这个菜汤里面放一放。
0: 哎，对的，不知道有没有小帕吃过这个萝卜叶？
1: 萝卜叶我吃，我经常吃、哎、这个羊肉汤啊，萝卜叶必须要有，
0: 很鲜啊、这个特别的清香味啊、十足。
1: 是的。
0: 另外呢，就是蒲公英了哈、很多人呢又叫做婆婆丁，这个收获时间呢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长一些。
1: 是、
0: 快乐的尽头是蒲公英，小时候呢最爱它这个毛茸茸的蒲公英啊，随风吹展开来。那这个现在长大之后呢，哎，就喜欢这个菜地里的蒲公英，
1: 把它吃了，
0: 凉拌吃、泡水喝都可以哈。这种老。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嗯，那我们接着来聊一聊哈，在家庭里，家里容易养活的一些蔬菜
1: 吧。
0: 对，那另外一个呢，跟大家继续说到的是沙拉生菜，这个呢，收获时间大概是15到30天的样子。
1: 对，
0: 生菜呢，大家都知道，真的是可包万物，而且呢，可卷万物，是居家必备，非它莫属。而且它水灵灵的口感，让任何的食物都会变得
1: 清爽，
0: 清爽。
1: 对，吃这些肉类呀、油的这种，就是大炒的这种菜啊什么的时候，我感觉这个非常的解腻解油了。
0: 对的，包括咱们在家里下面也好，这个吃其他的也好，你把它放在里边，都完全不会抢走它主食的一个味道。
1: 是的，是的，
0: 非常的清新。
1: 嗯，
0: 那方法也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呢，在土里一定要买一些肥料，因为这个生菜比较吃肥力。
1: 嗯，
0: 把种子呢比较密的撒在填满的土的花盆里边，最好呢是长条形的这个浅盆。
1: 嗯，
0: 然后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等小苗长出6到8片叶子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齐头剪下来吃了。
1: 哎，
0: 土上呢再留个2-3厘米，不要完全的剪到叶心，这个时候它还可以
1: 继续长，
0: 长个3-4茬。所以你看也是非常的方便哈、这个只要长出来之后，哎，剪一点点，过一段时间又可以长出来，剪一点点，过一段时间又可以长出来。
1: 对对对啊，还可以持续3到4次呢。
0: 嗯，采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连根给它拔起。如果说想换换口味，比如说鸡毛菜、芝麻菜，也是同样的种植和采摘的方法。
1: 是的，
0: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简单了啊。
1: 那再一个呢，就是韭菜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啊，它的收获时间呢是在20到30天收过一次嘛。
0: 对，
1: 韭菜盒子里面肯定是满满的回忆嘛哈、家里面人做的这种总是皮薄馅儿多，韭菜的香味让人腮帮子都直发酸嘛。
0: 没错，
1: 那其实它的方法也是挺简单的啊。首先呢，就是将这种种韭菜的土壤呢要肥沃一些，不然种出来的口感会能受影响啊。
0: 是的。
1: 第二个呢，就是新手呢可以直接去买来这种韭菜根儿啊，栽种在这种土里面，尽量呢种在咱们这个阳光直晒的地方，也需要多浇水。
0: 对的。
1: 然后及时呢去掐掉它的一个花台，避免开花去消耗它的一个其他。

0: 它的养分，
1: 嗯，
0: 最后呢，收割的时候，同样的留下根部白色的这个部分啊，等这个切口干了再去浇水，避免它的根部一个腐烂了。
1: 嗯，在农村里的时候，我就记得咱们这个韭菜基本上割不完，
0: 啊、
1: 只要你不把它的根连根
0: 拔
1: 起。一茬
0: 一
1: 茬的接着长、啊、
0: 一直会长啊，这个真的是啊，省很多很多的这种力气啊。
1: 对的哈、啊、这个韭菜真的只要你长活了啊，真的是有吃不完的这个韭菜啊、
0: 嗯、没错，
1: 咱们炒这个菜啊，炒这个韭菜鸡蛋、
0: 嗯、
1: 包括呢做韭菜馅的饺
0: 子
1: 韭菜盒子，哎，炒其他的菜放点韭菜都特别香。
0: 说咱们这个新疆的这个干煸炒面啊，是不是 啊、
1: 哎、对
0: 啊，绝对要用到的、
1: 嗯、
0: 而且刚好当下呢是它一个非常好的节气了啊、
1: 嗯、
0: 是春秋两季的韭菜种起来口感是非常好的。
1: 嗯，是的，确实哈、啊。同时呢，我们做饭配上这几种香菜，香味呢也会赶超米其林、
0: 嗯。
1: 那接下来跟大家说到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香菜哈，一些
0: 有香味的
1: 有香味的菜。第一个呢就是香菜了啊，这个香菜确实也是凉拌菜的灵魂。
0: 是的，
1: 喜欢吃香菜的人爱得不了。
0: 同时还有火锅，包括一些汤汤水水的饭啊、哦。
1: 对，喜欢吃的觉得这个香菜这个无比的迷人、
0: 嗯，
1: 不喜欢吃的呢？
0: 我是不喜欢吃这个香菜，但是我喜欢它闻它的味道。
1: 哦，这么神奇的？
0: 对，就是我吃火锅，我肯定是要放的，
1: 一定要放香菜，
0: 一定要放
1: 香菜，
0: 但
1: 是
0: 但是我不吃香菜，
1: 要有这个味道。
0: 对，这个味道真的让我魂牵梦绕。
1: 嗯，那种植的方法呢，也是用深一点的容器装土，
0: 嗯、
1: 将种子呢较密的撒在上面，用土把手按在这个土里边。
0: 嗯，
1: 把种子按下去，然后呢浇透水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前期呢小苗密度很高，一定要拔一些出来留出生长空间，不要太密了。
0: 嗯，
1: 那拔出来的小苗这个时候可以直接吃了、啊、
0: 是的，
1: 成熟之后呢可以掰一下叶子食用，剩余的部分呢还会继续的生长。
0: 没错，我觉得像我这种呢就是不爱吃爱闻的话，可以种的家里面多种一些，长出来就闻它那个味儿啊、
1: 嗯、对的哈、啊、香菜和茴香根都很深，所以呢、
0: 嗯、
1: 容器选好了就不要换盆了。这两种植物呢都比较耐旱耐寒，养护的时候呢需要避免高温和潮湿。
0: 是的是的。再一个就是跟香菜一样味道比较偏大香味的薄荷，
1: 嗯，
0: 它的收获时间呢就是它成熟之后呢随时可采摘啊，
1: 是的、啊、
0: 很短。那夏天，对对对，夏天它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给力的，
1: 受欢迎。
0: 哎，对，摘几片用手这种搓一搓啊去醒味儿，对不对？然后泡一些清水柠檬呀、
1: 嗯、
0: 啊泡气泡水，或者是跟这个牛肉卷在一起做个云南菜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嗯、
0: 味道很清新，
1: 凉拌菜也特别的香。
0: 哎，是的是的。它的方法其实也很简单，也准备好一个肥沃的培养土嘛，然后呢掐下这种薄荷顶部约10厘米左右的这种枝条插进土里就行。
1: 嗯，
0: 然后呢再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多浇水，需要的时候呢掐取这个薄荷的这种嫩尖儿去食用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如果它的枝条太长了，也可以将土面是以上的10厘米的部分呢全部去采割，剩下的部分呢还会继续再发芽啊。
1: 嗯，那同时要注意哈、啊、薄荷需要大水大肥大太阳伺候、
0: 嗯、
1: 所以呢阳光不足或者说过于干燥就容易得病。同时呢薄荷的生长也比较霸道，尽量不要和其他的植物混在一起来种啊，只要长出来之后、
0: 嗯、
1: 那这个薄荷啊是长得非常非常的快啊。
0: 是的，
1: 所以呢今天也跟大家来讨论了在生活当中啊一些种菜的方法。那这些菜呢说实话都是比较好种的，
0: 是的，
1: 也是我们比较拿手
0: 的，容易出这个收获的、啊、
1: 而且呢又容易有这样收获感，在家里平常可能也都会用得到到的、
0: 嗯、
1: 那大家呢不妨也动起手走来感受一下这种丰收的乐趣吧。
0: 是的，
1: 好了，那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同一时间
0: 再会。
1: 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地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冈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4: 来了就要干成一两这样，让群众摸得着。
0: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5: 国家不能一直延续下去。
4: 主要能创造一点点的价值，可能就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6: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7: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十集，聚力。
8: 菜籽油自家榨的，传统工艺，纯天然，什么都没有添加的。来来来，看看看看啊！
9: 这土鸡蛋怎么卖啊？
10: 这是飞鸡蛋，
11: 飞鸡蛋，我不是沙蛋沙。
12: 这鸡蛋怎么这么小啊？
9: 哎，吉涛，你别看它小，营养价值高啊！这正宗飞机下的蛋，吃一个有普通鸡蛋两个。
11: 不只是飞鸡蛋，
13: 鸡寒吗？鸡牙挺甜。
12: 嗯，这蜂蜜好甜呀，多少钱一罐呀？
13: 妈妈，那边有羊，我要去看羊。我要多
14: 了
13: 羊，
14: 哎，看一下看一下，哎，这种赤松茸啊，蒸着吃，炒着吃。

0: 煲汤喝都很好啊。姐，哎，这些啊都是早上刚摘下来的。
1: 我买的这些飞鸡也采包。
0: 哎呀，那是绝配。
2: 车停哪儿啊？
3: 哎，前面前面有个明飞的检测厂，前面100米就看见了。有一个排挤的
4: 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5: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6: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钢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5: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7: 来嘛，就要干成一两这样，让群众摸得着。
8: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9: 国家不能一直严守
7: 现状，就要干成一主要的目的就是一点点的价值，这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10: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11: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11集《背影》。
12: 乡亲们，乡亲们，今天呢，是我们原塘飞机加工车间流水线正式启动的日子。吃水不忘挖井人呐，我们要感谢投资人吴有才吴总。

0: 的是，有了我们驻村的第一书记张书记。
1: 不不不不不，不能这么说，应该说有了党的好政策，有元塘全体共产党员、元塘所有乡亲们的共同努力，才有了今天的今非昔比。
0: 张书记说的对，共产党员，我吴有才还没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今天站在这里看着我们的加工车间落成了，启动了，我真是百感交集啊。我本来肚子里还有千言万语，可我现在最想说的就一句话，谢谢张书记、唐书记和乡亲们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也能为家乡的繁荣发展出一把力。谢谢，我说完了。
2: 好，好啊，这一句话值千金呐、啊！那个乡亲们，下面请张书记、吴总为加工车间剪彩。
3: 唐书记，啊，来来来，一起来剪彩，
2: 一起剪彩。来来来。

这一天的圆堂，空气中满是鞭炮的味道，喜悦的味道，希望的味道。加工车间机器轰鸣，把安静的山村搅动得热气腾腾。那一袋袋绿色的、营养的、美味的肺鸡汤，就要从这座大山走向大湾区，走向全国，走向千家万户。入夜的圆堂，除了蛙鸣虫叫依旧，远远的似乎还传来了时有时无的加工车间流水线的轰鸣。欧阳望着窗外朦胧的夜色，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

0: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的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钢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2: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4: 来了就要干成一两，这样让群众摸得着。
5: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6: 国家部门一直
4: 来了就要干成一两，主要能创造一点利益，这样子就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7: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8: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十二集，守望。
9: 同学们，张书记来了。
10: 孩子们好。
11: 张叔叔，
10: 哎，
11: 张书记，
10: 哎，
9: 老张，
10: 哎，
9: 小朋友啊，要懂礼貌哦，怎么能叫老张呢？
11: 我爸妈就叫他老张呀，很多人。

0: 张呀？
1: 对呀、啊、对呀、啊，
2: 老张老张。
3: 哎呀，就叫老张，没事没事。李老师，叫老张好，我听着亲切，说明啊，都拿我当自己人了。
4: 张书记啊，乡亲们呢、啊，早就拿你当自己人了。
3: 同学们，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女儿张雨涵，正读初中三年级呢。
2: 姐姐好。
5: 大家好，李老师好。哎，李老师，现在不是放暑假吗？他们怎么还在学校啊？
4: 啊，他们呀，有的父母在外面打工，有的在车间里上班。张书记说呀，要把这些孩子集中起来，第一是为了安全，第二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写作业，他们注意力也更集中。
3: 李老师，你们辛苦了。
4: 张书记啊，您比我们更辛苦。哎，张书记啊，
3: 哎，
4: 您带女儿去我们图书馆看看吧。
3: 好啊。
4: 我们学校的图书馆现在藏书都有几千本了。
5: 好啊。
6: 老张，
3: 哎，
6: 他说要给你唱首歌，哈哈哈。
7: 你说你要唱的，你唱，你唱。
6: 他要唱《你笑起来真好看》，哈
2: 哈。你唱，你唱吧。
4: 来来来，咱们大家一起唱，唱给张书记听哈。我们一起唱《你笑起来真好看》，来，站好，都站好啊。想去远方的山川，想去海边看海鸥，预备唱。

0: 张朝阳的脸上洋溢着欢乐的笑容。突然，他感到身边的女儿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握住了他的手。他似乎很久没有跟女儿有过这样的交流了。他温柔地望向女儿，女儿也在看着他。他发现女儿的眼睛里又焕发出了自己久违的那种依恋和崇拜的光。
1: 哎呀，张书记啊！
2: 二嫂你好啊！
1: 这是你姑娘啊，真漂亮呀、啊！阿姨好。哇，这就是飞机呀、啊，这么多啊！他们真的能飞起来吗？
3: 能。来来，看我给你招呼招呼哈、啊！开饭喽！
1: 哎呀，真的飞了！哎呀，老爸，它落到我头上了！哎，爸爸，救命啊！
2: 好玩吧？
1: 这太颠覆我对鸡的认知了。
2: 中午啊，老爸就请你吃着飞机。
3: 哎，张书记，哎，中午啊，我请孩子去吃鸡，赤松茸蒸鸡，羊肚菌煲鸡汤，还有白切鸡、黄焖鸡。你爸呀，帮我们弄那个农家乐，现在请来个城里的大厨，这鸡呀，什么吃法都有，可吃出花样来了。
2: 二嫂，你就别麻烦了，小孩子哪人吃得了那么多？
1: 阿姨，这鸡我爸买回去好多次了，我都吃过了。哎，你们这里还有什么好玩的呀？
3: 好玩的，
1: 去拍照呀，去那个油菜花地里拍照，好多城里人都过来打卡呢。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在那么美的油菜花地里，那照出来

0: 好看呀。
1: 老爸老爸，我想去，我想去拍照。
2: 好好走。
3: 大片大片盛开的油菜花在微风中摇曳着，绽放着，浓郁的金黄色把山村装点得美不胜收。女儿笑着叫着，像小鸟一样兴奋地投入了油菜花海的怀抱。
1: 老爸，快快快，快给我照啊。
2: 哎哎哎，宝贝，你过来过来过来，到我这边来。你看啊，
4: 看这角度多好看呀。
1: 这里我要站这里照，多照点，我要发朋友圈。
2: 发发，你呀也帮忙宣传宣传我们圆堂。哎宝贝，你脸出这边，这边这边，哎对对对对对，哎这边光线好啊。哎呦，我女儿怎么那么好看呀、啊、
1: 太美了老爸，这油菜花太美了，圆堂太美了。
3: 看着在花海中奔跑的女儿，听着她那银铃般的笑声，张朝阳在内心感叹，这才是生活，这是每一个中国老百姓都应该过上的生活，那就是富足丰盈的日子，那就是发自内心的喜悦，那就是祖祖辈辈生活的这片大地永远是绿水青山。
5: 老张，老张啊！
2: 哎，唐书记！
5: 哎呀，老弟啊，听说姑娘来了？
2: 来了来了，放暑假了，我带她到圆堂走一走。哎，宝贝儿，叫唐伯伯。
1: 唐伯伯好。
5: 哎，好好好好好。哎呀，这姑娘长得真像你呀、啊！
2: 哎哎哎。这话他不爱听，他觉得呀他像他妈，他妈妈长得比我好看。
5: 啊哎，那他妈没跟着一块来？他不是老师吗？不也放假了吗？
2: 哎，他妈妈学校忙没时间。哎老哥，你上这儿找我有事儿
5: 啊？听说你们在油菜花田，我这不开车来接你们吗？刚从广州来了一帮大学生、
2: 啊、
5: 去咱们那个红色纪念馆过党团活动，我得来拉你回去讲解呀、
1: 啊、讲解。老爸你还会讲解啊？
5: 哎，你老爸讲得可好啊，从历史到现在那叫一个生动感人。
2: 我也是啊，顶硬上，边学习边讲。宝贝你不知道，我第一次讲解的时候那全身的肌肉都是僵的。
1: 为什么？
2: 紧张啊，都不知道第一句话该怎么说，该说什么，这讲着讲着嘿就越来越顺了，那词儿啊就一个一个往外蹦，我都不知道自己还有这天赋呢。
5: 哎，你还真别说，我们当地的红色历史让你这么一挖掘，每次听你讲出来我还真是觉得很自豪啊。哎姑娘，那个不急着走吧，能住几天吧？
1: 嗯，住几天。
5: 那好，咱们圆堂还有好多好玩好看的地方呢，回头我带你去。
2: 哎宝贝，爸爸先去给他们讲解，明天啊，明天咱们再出来拍照。
1: 哎老爸，我也想听你讲解
2: 啊。
5: 好啊
2: 好。走。
6: 的没错，我们还有手抓羊肉、猪囊，还有焖饼、凉菜、特色汤饭，家常菜品特别丰富。
7: 对，我家的饭菜不放那么多调料，不重口，不刺鼻，老少皆宜。
8: 我们出来玩啊，最怕吃太咸太油的，你们家这个刚好清淡舒服。
9: 我们每次来农村就爱吃这些，吃得踏实，价格也实惠。
10: 对，我们主打性价比，让游客吃得好，花得少。我再给大家说说小院的玩法，我们这里可以自助烧烤，椅子和场地全部免费提供。
6: 周末很多年轻人来烧烤，氛围热闹，大家玩得很开心。

0: 院里可以散步、拍照、赏花，随手一拍都是田园风景照，非常适合打卡朋友圈。
1: 女儿，赏花是什么意思？
0: 赏花деген гүл сайлы сықылыш деген гәп。
2: 带小朋友来也特别合适，环境宽敞，不用担心拥挤，孩子可以自由跑动玩耍。
3: 现在旅游就喜欢这种地方，不拥挤，不赶时间，很自在。
4: 是啊，景区太挤了，来小院休息特别舒服治愈。
5: 喀什周边我去过很多农家院，你们家最干净，服务也好。
0: 谢谢大家的喜欢和认可，我们一直用心打理小院。
1: 我们真诚对待每一位游客，来了就是客人，来了就是朋友。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心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今天的文化方板块，我们来分享燕子出使楚国。
1: Bugünkü medeniyet gözündeki sahipimizde köpçelikke Yenzi'nin çoğu belgelikliğe elçi bulup bir şey diyen hikayeni sözle birimiz.
2: Yenzi 出使楚国，齐国派燕子出使楚国。当时楚国比较富强，根本不把小小的齐国放在眼里，因此楚王就想戏弄一下燕子。燕子到了楚国的都城，看到城门紧闭，前来迎接的官员请他从一扇新开的小门钻进去。燕子长得很矮，他知道这是楚王在嘲笑他个子矮，就从容地说，哈哈，这哪是城门，这分明是个狗洞啊，只有出使狗国的人才钻狗洞，难道楚国是狗国吗？楚国的官员听了，只好打开大门让燕子进去。燕子到了宫殿，楚王见了他，装出很惊讶的样子说，这是怎么回事，难道齐国没有人了吗？燕子说，齐国的都城内挤满了人，人们把袖子举起来就可以遮住天，每个人甩一把汗，城里就好像下了一场雨，大王怎么能说齐国没有人呢？楚王见燕子中计，高兴地说，既然齐国有那么多人，为什么派你这样一个矮子来呢？燕子不慌不忙地说，我们齐国的人实在太多了，各种人才都有，因此就定了一条规矩，出使君主贤德的国家就派出优秀的人，出使君主昏庸的国家就派出平庸的人，至于我呢，是齐国最不成才的，所以就被派到你们国家来了。楚王原本想侮辱燕子，没想到反被燕子侮辱了，心里非常生气，但是他又不禁暗暗佩服燕子的机智和口才。燕子圆满地完成了出使楚国的任务，齐王感到非常欣慰。过了不久，齐王又派燕子第二次出使楚国，因为上一次被燕子侮辱，楚王心里很不服气，听说燕子又要来楚国，他就找了几个大臣来商议如何驳倒燕子，以挽回楚国的面子。经过一番商议，他们决定策划一出表演。燕子和楚王第二次见面，行过礼后，两个人面对面坐了下来。这时候有个武士押着一个犯人来到大殿上，楚王问道，这人是谁，犯了什么罪？武士回答说，大王，这是个齐国人，在我们楚国又偷又抢，干了许多坏事。楚王听了，转过身装出很失望的样子对燕子说，怎么搞的，难道齐国人都是小偷和强盗吗？燕子从容地说，我听说淮河以南的橘子又大又甜又好吃，是很好吃的水果，可是如果把它移植到淮河以北，就变得又酸又涩，非常难吃，这是什么原因？这是环境造成的。这犯人我认识，他在齐国是个规规矩矩的好人，怎么到了楚国就变坏了呢？可见是楚国环境太坏的缘故。楚王啊，我劝您应该好好整顿一下国家了。楚王没想到这次又被燕子讽刺了，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从此他再也不敢看不起齐国的使者了。燕子后来成为了历史上有名的宰相，为齐国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就连孔子

今天的跟着马伊拉说说说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在未来的节目中，我们帮助大家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希望大家能够学以致用，在日常生活中积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下期节目内容更精彩，下期再见。监制苏辉，节目策划剪辑制作努利比亚阿布杜卡德尔，本期节目配音帕尔哈提、努利比亚、麦迪娜、王新奥。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陈小江主持会议，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调研检查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和市场供应等工作。喀什地委委员会召开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今天是中秋佳节，各地群众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共同感受月圆人团圆的美好时刻。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9月23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6: 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交流研讨，再学习、再领会、再对标，进一步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的重大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会议指出，2025年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题词重要贺匾，为在新起点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布画了宏伟蓝图。一年来，自治区党委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把大庆活动激发的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开创新疆更加美好明天的坚定信念和实际行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持续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

0: 性工作，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要持续巩固新疆安定团结和谐稳定局面，不断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体系，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坚定不移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加强文化润疆，注重以文化人，着力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加大请进来走出去力度，讲好新时代中国新疆故事，营造良好外部环境。要坚持走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强同周边国家地方间务实合作，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办好各类民生实事，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加快解决制约南疆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全力做活南疆企业。要完善兵地融合发展长效机制，全力支持兵团发展壮大，巩固兵团深化改革成果，加大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力度，加快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建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全面从严治党置于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全局中统筹谋划，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保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长征问候，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建设农业强区目标，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让各族农牧民群众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充分发挥新疆产业的特色和优势，全面推进制造强区建设，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化创新成果转化和场景应用，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对中秋国庆假期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强化值班值守，抓实重点部位安全防范，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防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要深挖消费潜力，优化实施两新政策，加强旅游市场和食品安全监督检查，保障节日市场平稳有序运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9月24号调研检查安全稳定、市场供应、项目建设等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致以美好的节日祝福。陈小江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0: 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确保各族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温馨喜庆的节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参加有关活动。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深入调研节日值班备勤、服务群众等工作开展情况，调度地州市维稳安保工作，向全乡各级公安干警表示诚挚慰问。陈小江强调，中秋国庆假期时间长，人流车流量大，各类活动密集，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落实落细维护稳定各项措施，切实维护良好社会治安，提供更多便民利民的暖心服务，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和节日氛围。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指挥中心，听取执勤备战、应急救援等工作汇报，向广大消防指战员送上节日问候。陈小江说，消防队伍同老百姓贴得近、联系紧，希望大家扛牢保民平安、为民造福的神圣职责，认真做好应急值守和隐患排查整治，提高救援实战能力，切实守护万家团圆安宁。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很关心节日市场供应情况，他们来到乌鲁木齐北元春市场调研检查民生商品保供稳价、食品安全保障等工作。市场内各类货品储备充足，购销井然有序。陈小江同商户亲切交流，详细询问进货渠道、销量和价格等，叮嘱他们依法诚信经营，把好农副产品质量关，让各族群众吃得放心安心。陈小江强调，节日物资保供事关千家万户，要着力丰富市场供应，加强价格监测监管，加大食品安全执法检查力度，确保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中湾街正在建设新疆最长商业步行街。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项目现场，听取工程规划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介绍，看望一线建设者。陈小江叮嘱相关负责同志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管理措施，严守质量标准，推进项目如期建成，为丰富城市业态和消费场景、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力。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细化实化维稳举措，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统筹防范化解各领域重大风险隐患，持续巩固社会和谐稳定、群众安居乐业良好局面。要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深入排查整治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抓住施工黄金期，加快推动项目建设，多措并举扩大消费，丰富文旅供给，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做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加强职守，靠前指挥，扎实推动各项工作措施落地见效，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平稳有序，各族群众平安欢乐过节。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潘西参加有关活动。
0: 9月24号，喀什地委委员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交流研讨，坚持再学习、再领会、再对标，凝心聚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地委书记聂壮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方面工作， 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0: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喀什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不断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体系，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确保喀什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坚定不移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加强文化润疆，注重以文化人，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立足喀什政策优势、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产业基础，坚持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构建体现喀什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统筹推进亚欧黄金通道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营造便捷的政务环境、公平的法治环境，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统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办好各类民生实事，推动发展成果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坚定不移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健全正风肃纪反腐长效机制，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对中秋、国庆假期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从严、从实、从细落实好各项维稳安保措施，压紧压实各环节责任，深化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扎实做好民生商品保供稳价、食品安全监管、城市运行管理、交通运输保通保畅等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各族群众安定祥和过节。
1: 近日，2026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小组赛阶段赛程全部结束。
2: 经过三轮小组赛激烈角逐，本届赛事八强队伍正式出炉，新疆喀什队晋级八强，挺进第二阶段淘汰赛。第二阶段赛事将于9月26日开启，本届赛事将于9月28日结束。
1: 中秋佳节，各地群众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共同感受月圆人团圆的美好时刻。
0: 月满中秋，情满家国。各地举办一系列文艺演出和文化活动，广大群众欢度佳节，歌颂幸福生活。
3: 巴楚县阿纳库勒乡第十中学学生祖利阿亚爱山，
4: 大家聚在一起看节目，过中秋，氛围特别好，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
3: 巴楚县三岔口镇干部何如，
5: 通过开展中秋主题活动，不仅让辖区各族群众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也进一步增进了干群情谊。
3: 沙车县阿瓦提镇阿日西村村民热依罕鼓励阿卜杜克热目，
6: 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丰富的节目、舞蹈还有京剧，这样的中秋过得充实又热闹。
3: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9月23日，乐浦湖县举办致敬峥嵘岁月、赓续长征精神朗诵比赛，选手以声传情，以颂铸魂，重温红色记忆，传承长征精神，厚植爱党爱国情怀。
2: 近日，上海援疆爱我中华美动漫系列活动走进巴楚县，活动以动漫为媒，诗词为桥，促进互喀两地交流，引导师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熊小琴、张立根、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 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
8: 坚定梦里老风景，
7: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0: 触碰到我，
1: 脆松弛治愈，把中秋的温柔，中秋的温柔团圆与期许轻轻唱与我们听。不同于多数中秋歌曲的离愁惆怅啊，那这首曲子多了几分松弛与安然吧。它告诉我们，中秋不只有奔赴团圆的期盼，更有独处自愈的温柔。无论身在何方，月色始终呢温柔相伴。人间中秋，一半烟火团圆，一半月色清欢。有人奔赴家人身旁，围坐灯火团圆；有人呢身在异乡，望月自愈安然。无论是聚散，无论是远近，八月十五的月光从来不偏心，温柔照亮每一个人，温暖每一段心事。在温柔的旋律里，接纳人间聚散，珍惜当下时光，愿月圆人安，岁岁无忧，万事可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我们房东的猫的八月十五。

写撕心裂肺的遗憾，只写月圆人未圆时，心底最克制、最绵长、最无声的想念。平日里我们步履匆匆，忙于生活，习惯性藏起情绪，收起牵挂，把思念呢藏在心底，不动声色，不与人言。可是呢，每当皓月当空，万家团圆，心底的牵挂便会悄然翻涌。那些远方的故人，错过的遇见，离散的温柔，惦念的人，都会在月色里愈发清晰，愈发难忘。那么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最动人的核心呢，就是真实与克制。成年人的思念从来不是纠缠拉扯，而是默默惦念，悄悄祝福，是岁岁月圆，岁岁念安。月圆是人间圆满的期许，月缺是世事常态的遗憾。不是所有团圆都会如期而至，也不是所有的遇见都会岁岁相守。愿这一轮中秋明月呢，替我们奔赴远方，照亮惦念之人的前路。愿所爱皆安，所念皆暖，岁岁年年平安顺遂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林达浪的《还是会想你》。

在一众温柔乡愁、细腻思念的中秋金曲当中呢，袁娅维的《月亮上跳舞》是独一份的浪漫、轻盈与治愈。它呢跳出了传统中秋歌曲的离愁与牵挂，解锁了月色最温柔、最浪漫的打开方式。旋律呢空灵灵动，唱腔轻盈婉转，像一缕晚风，一片月光，自由温柔，松弛美好。整首歌的意境呢是极致浪漫通透的，把清冷的月色呢写得温柔鲜活、浪漫治愈。月亮呢不再是寄托乡愁的载体，而是治愈人心的温柔秘境，是安放情绪、释放自我的温柔港湾。我们总在生活里忙碌奔波、紧绷前行，被琐事裹挟，也是被焦虑困扰，难得呢有中秋这样温柔的时刻，放下疲惫，松弛身心，与月光相拥，与自己和解。中秋的浪漫从来不只是团圆，更有独处的安然、自由的松弛。愿我们都能在皎洁的月色里呢卸下一身的疲惫，抛开所有的纷扰，像是在月光里起舞一般，自在松弛，温柔坦荡，心怀浪漫，不负月色，不负秋光。那在平凡的烟火里呢珍藏温柔，自愈前行。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袁娅维的《月亮上跳舞》。

0: 99个人淹没。
1: 如果只有1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2: 这些人都干什么呢？
3: 嗨，瞎讲究呗。
1: 他们的行为或许被视作另类。
0: 如果5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2: 也许我们也应该像他们这样做吧。
0: 他们将会成为他人的榜样。
1: 如果100%的人都注重公众卫生，
2: 记得勤洗手，
4: 请不要乱扔垃圾哦，
5: 可不能随地吐痰呐。
1: 我们将为社会构建起健康和安全的铜墙铁壁。
0: 公众卫生，人人有责。你的坚持将成为所有人的福祉。
6: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7: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等那春假的满肚的风里，
6: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如果说春江花月夜是盛世月圆的壮阔，那周笔畅的离人的月亮就是中秋最戳心的温柔共情了。世间中秋，有人阖家团圆，灯火可亲，也有人身在异乡，孤身望月。这首专门写给所有异地奔波、离别相守、无法团圆的离人，也是温柔治愈了所有的异乡人的孤独与牵挂吧。这首歌呢，最治愈的地方是它从来不渲染这种孤独，不放大遗憾，而是温柔慰藉每一个漂泊的人。离别是暂时的，奔赴是长久的，所有的奔波忙碌，所有的异地坚守，都是为了更好的团圆。离人的月亮，清冷却温柔，遥远却治愈。愿所有奔赴皆有归途，所有离别终会重逢，所有的思念皆有回响。

千古中秋最动人的期许莫过于千里共婵娟。陈翔的这首《千里共婵娟》完美诠释了中秋最通透最温柔的人生哲思，跳出聚散离合的纠结，跳出这个离别天涯的这种遗憾，给予所有人心底最绵长的慰藉与祝福。人间世事悲欢离合，阴晴圆缺，自古难全。有人呢朝夕相伴，灯火相守；有人山海相隔，望月相思。不必为离别遗憾，也不必为距离惆怅。纵使山海相隔，南北相望，我们抬头望一仰望的呢是同一轮皎洁的月明月啊，心底惦念的呢当然也是同一份的温柔牵挂。这份的跨越距离的羁绊呢，也便是人间最温柔的温暖的缘分了。旋律呢温柔舒缓，整首歌曲歌词呢又真挚通透啊，道尽中秋最纯粹的期许。唯愿岁岁平安，人人顺遂，纵使相隔千里，亦可共赏明月，共赴温柔。月圆有期，思念无界，愿这一轮中秋明月承载所有的温柔祝愿啊，护世人呢岁岁安康，事事圆满，年年顺遂。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程翔的《千里共婵娟》。

夜空的月色，这个空中中秋的夜色呀，月色皎洁，星光璀璨，明月揽星河，星河映人间。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是中秋之夜最治愈、最有力量的治愈金曲。如果月色代表温柔思念，那么

星光便是前路希望，温柔照亮前路，坚定治愈迷茫。整首歌曲旋律辽阔，唱腔赤诚，意境治愈，也是唱尽了迷茫当中的坚守，孤独当中的奔赴，平凡中的热爱。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呢，都有迷茫困顿，孤独无助的时刻，会有前路未知的焦虑，会有孤身前行的疲惫，而夜空的星月永远温柔高悬，默默陪伴，静静守候，治愈我们的孤独，照亮我们的前路。中秋望月不仅是思念团圆，更是自我治愈，重新出发。愿这一轮明月漫天星光，成为我们心底的底气与光亮，驱散迷茫，抚平疲惫，温柔前路。纵使孤身奔赴山海，亦有星月相伴；纵使前路风雨漫漫，亦有温柔可期。心怀热爱，向阳而行，岁岁安然。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0: 一轮中秋月，万般人间情。今天的声音的情书中秋特辑，我们以月为信，以歌寄情，解锁了十余首治愈金曲。从卢昼月的千年乡愁，到八月十五的人间温柔，从离人的望月牵挂，到团圆的烟火温情，从山河月色的壮阔诗意，到亲友相伴的细碎温暖。每一首歌呢，都藏着中秋独有的浪漫，思念与圆满。每一段旋律都治愈人心，温柔岁月。中秋最动人的美好，从来不是极致的圆满，而是心怀期许，岁岁温柔。月圆是圆满，月缺是留白。相聚是欢喜，离别呢是期许。人间聚散终有时，岁月温柔皆可期。不必纠结遗憾，也不必遗憾别离。所有的奔赴啊，皆有意义，所有的思念皆有温柔。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东方风云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
3: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动感101。

0: 原创第一榜。
1: 晚上好，大家欢迎来到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哎呀，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有一种秋高气爽的感受。
2: 但其实这周温度好像比上周稍微再回来一点点，
1: 主要可能还是因为有个对比，我刚从珠海回来。
2: 哦，对啊，因为昨天晚上东方风云榜，其实我们在珠海有一个特别在校园当中的活动。
1: 是的是的，就在中山大学珠海这个校区啊，非常开心能够跟我们东方风云榜的好朋友吴莫愁啊、曾比特啊、还有周柏豪啊，哎，这个现场用 live 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非常棒的原创的作品了。
2: 是的，那上海最近呢，其实也有很多啊线下让大家感受音乐的机会。
1: 是的，
2: 各位歌迷千万不要错过哦。
1: 是的，我们会陆陆续续跟大家分享。
2: 对，
1: 哎，请要锁定我们动感101了。那这么说起来的话，我感觉接下来的像是中秋啊，包括国庆的这个假期啊，都是很幸福的一种感受呢。
2: 是啊，因为对于很多歌迷来说的话，就是见到偶像之前的那些日子都是非常幸福的。
1: 是的，那我们就来听听看今天的开场曲，来自胡夏，限定幸福。

0: 安安静静听完一首歌，来自胡夏的限定幸福。接下来东榜真心先要来听到这首新歌呢，其实是在上个星期跟大家见面的啊。
1: 是的，终于盼来了龙龙和这位歌手的合作。
0: 对的啊，因为这首歌我们还这个大家各种分析说这个歌坛社交圈子是怎么样建立的。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音综啊，包括一些这个演出的机会，其实就是歌手朋友们交这个广交好友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1: 是的，那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啊，这张声势浩大的联名啊，大家其实早前的时候看 teaser 就已经知道说哦，其实龙龙要跟万妮达合作了。
0: 对的，那么这首歌呢其实我是蛮意外的，
1: 是
0: 还带点中国风。
1: 对，因为万妮达自己的个人音乐作品应该很少呈现这一面。
0: 是，那算是双重意外惊喜了。来听万妮达演绎的汪苏泷的创作。

0: 想知道是什么剧，这一秒过火。
1: 对的，
0: 今年夏天也是一个爆款剧来着。嗯啊，希望大家这个多听多看以及多多关注默默。听说啊，这个新专辑啊已经在路上了，大家就期待一下吧。啊，
1: 对，他到底什么时候来呢？我一直听着 coming soon coming soon、啊、coming soon。
0: 别着急别着急，一定会来的。
1: 因为最近其实默默新歌也蛮多。
0: 对的，
1: 除了自己的歌以外、还有跟王蓉的合作。
0: 对的，我们之前也做过

0: H.O. 妹心跳赫兹。
1: 第四名丁时光林月。
0: 季军曾舜晞野草。

0: 东榜移动场。
1: 听过了 Lucky Lucky 之后，接下来我们本周东榜移动场呢要继续移动到这位好朋友的身边。我们上个礼拜跟他聊了一个星期啊。
2: 对，是。但是今天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其实最近如果想见李霄云的话，有机会。
1: 哎，怎么见？快说快说。
2: 巡演要来了。
1: 哎，太好了。那今天呢，要跟李霄云接着聊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2: 是。
1: 就是以前小的时候是真的不知道有这个东西的存在。
2: 以前可能真没有。
1: 哎，以前也确实没有。
2: 对吧？但是现在感觉它是一个演出标配，
1: 标配了，而且现在甚至有很多歌迷都学会了，说如果去现场看演唱会啊，还知道找这个东西它在什么方向。
2: 对，有的时候甚至觉得说歌迷拍的提词器有点浪漫的。
1: 哎呀，你看剧透了，对，我们要说的就是提词器。
2: 对
1: 啊，那就好奇心满满了，说请问提词器上的这个提的词儿啊，歌手们真的会看吗？
2: 哎，今天这题问对人了，我们来问问李霄云的答案呢。
1: 哎，有请。
3: 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王凯，我们今天欢迎的是李霄云。
4: Hello, Hello, 大家好，王凯你好。
3: 哎，
4: 我没有一次是把词记住的，首先。
2: 哎、是
4: 就是每一场都在变。
3: 不是有提词器吗？
4: 哎，但我从来不用提词器。
3: 哎，你又记不住又不用。
4: 这个东西它就很妙，因为一旦前面，当然我是指自己的专场，有的时候工作你可能没办法，因为你就需要可能半天时间你就要记住一首歌，那是另外一个。但是我自己的演出我从来不用提词器的原因，是因为一旦它提词器出现，我的脑子就不工作了，我就会一直看着那个提词器。
3: 哦，
4: 我还会担心那个提词器会不会快，会不会慢。
3: 要配合。
4: 对，所以我宁愿，我或许记。

0: 不太到，但是至少我有那个画面。其实我每次也不是记不住词，我会把词唱串，因为你在写的时候我写了好几版，那时候唱突然脑袋就宕机了，我怎么了，我现在是到哪了，我之前是写对，我现在到底在哪一段，就会有点错乱。对，
1: 但我觉得这都无伤大雅。
0: 是啦是啦，也可以现编，所以我觉得现场好玩就是这样。
1: 对啊，因为我记得之前陶喆就说，他说他写旋律的时候就是会瞎起一些名字，以及瞎唱一些有的没的的词。
0: 对啊，
1: 那个 vibe 那个情绪在，其实
0: 对
1: 很重要。
0: 对，
1: 这次的巡演接下来应该是官宣了，还有南京站。
0: 是的是的，
1: 在9月19号。
0: 是的是的，
1: 后面还有其他的一些
0: 目前为止先到这里，然后之后再看看。我当时希望可以去更多的地方和大家见面。
1: 是，我觉得其实这次的巡演你应该在现场的时候就更好的能够去体验整张专辑你想表达的一些东西，虽然不是一个很大的场域，但是我觉得这是有好处的，就是整个距离作为歌迷来说会更贴近李霄云，更贴近音乐人本身。对吧。
0: 我一直其实还挺喜欢 Livehouse 的，当然它并不代表我不喜欢更大的场地啊。现在 Livehouse 只能说 Livehouse
1: 就是各有各的香嘛。
0: 对，各有各的香。我觉得 Livehouse 给我感受就是人肉对人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相遇，
1: 多好啊，
0: 我可以看到每个人的表情。我觉得那个我还挺珍惜的，说真的我还挺珍惜的，为自己喜爱的，就是包括做观众，为自己喜爱的一个音乐人或者是一个乐队，你愿意去买票，然后你愿意乘坐地铁或者乘坐什么高铁飞机然后奔赴他的现场，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很浪漫了，
1: 就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
0: 我觉得真的是已经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
1: 哦，浪漫疯子哎，
0: 对，我就鼓励所有，不是说我自己的歌迷啊，我是鼓励所有喜爱音乐的人，如果你们自己有特别喜欢的音乐人，一定要去他的现场，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这个太重要了。
1: 我懂你的这种感受，这不光是一场演出那么简单，就是它可能是你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从买票啊，可能说买票都晚了，从你官宣说你要开演唱会开始，再到买票，然后再到日期一天一天的倒数，你知道那个多巴胺它是时时刻刻在分泌。对，它会给就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希望，与此同时那天有多开心，结束之后就会有多落寞。
0: 但你会上瘾，从某种程度
1: 对，就是很有能量的一件事情。

0: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 我是郭远。
2: 大家好，我是王菲菲。
3: 大家好，我是汪思龙。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档
2: 东方风云榜。
3: 东方风云榜。
4: 还没来得及与谁相见。
5: 第11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季军。

0: 首歌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1: 哇，所以说一首音乐作品它的优秀在于说时隔多年你依然觉得它很棒。
0: 嗯，
1: 所以说金曲就是得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呢。
0: 哎，那最爱金曲榜今年已经到第十届了。
1: 哇，所以10月10号我们就跟大家约一下啊，就在上海体育馆，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走到第十届的最爱金曲榜的音乐盛典啊。在这场盛典上面呢，可以说每一位来进行表演的歌手还有他们带来的作品，那都是经过了 N 多年的一个考验留下来的经典了。
0: 是，没有你不知道的名字，
1: 是呀，
0: 可以保证啊。包括像蔡国庆、江美琪、金志娟、娃娃、鲁春波、庞美辰、齐秦、青春美少女队、伍思凯、赵传、赵永华等等。
1: 嗯，真的很想听他们的那首很多很多的歌，
0: 太多了。
1: 对，所以怎么办，想一次性都听到的话，那现在赶紧给动感101的微信公众号发一个关键词啊，就是金曲，金色的金，歌曲的曲，这两个字，来了解一下如何购买 Love Radio 的周边，来 get 到金曲榜的门票咯。
0: 是，因为今年的周边其实也非常之精美啊，我们是特别和英雄联名了小年糕钢笔以及10周年的金卡，大家可以来多多关注一下，
1: 抓紧时间，不然呢等着等着就老了。
0: 哎，我们来听这首李

0: 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等着等着就老了。
1: 对，
0: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想好了咱们就行动吧，不要蹉跎岁月了啊。
1: 是的，不管是谈恋爱也好，
0: 哎，
1: 还是吃火锅涮毛肚也好，哎，啊，其实都是等着等着都会老。
0: 你说的后面这个比喻我非常喜欢，
1: 因为不是有人说嘛，这歌是李荣浩在涮毛肚的时候写的吗？因为毕竟七上八下就熟了哦，
0: 非常有道理，甚至很合理。
1: 是啊，等着等着可能毛肚也老了。
0: 对哈，哦，所以就是饥可叫什么？饥不可食，食不再来。
1: 是
0: 啊，很多人呢悔恨不已啊，就是当时左思右想，在那边犹犹豫豫的，没有拿出自己的行动力啊。
1: 哎，那所以各位朋友，如果你最近有一些事情正在纠结犹豫，
0: 嗯，
1: 如果自己拿不定主意的话，哦，不如来问问罗妈喽。
0: 是的，作为这个路人视角啊，我往往能够看到大家的一些盲区。
1: 是，所以各位朋友可以现在打电话，不管是工作啊、生活啊、哎、感情、出现了一些问题，可以直接62786262联络罗吗？
0: 是的，我们聊聊天，说说心事。
1: 嗯，
0: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感觉每听一次，好像啊，就离这个夏天要结束呢，又近了一小步了。
1: 嗯，现在只能说，就是上海气象意义上的秋天还没到。
0: 对，
1: 大家如果想过夏天的话，就这两天要好好珍惜喽。
0: 嗯，来听这首歌了，来自时代少年团，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正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欢迎来到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慕尼姐姐。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有没有竖起自己的小耳朵准备好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首先我们要聆听的是一首超级好听的小明星歌曲，紧接着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有趣的童话故事世界，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有趣好玩的童话故事。最后呢，10万个为什么板块，我们带着各位小朋友们来解答心中的小疑惑。那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欢乐的广播之旅吧。

0: 出了一朵花，从花朵里走出来一个小仙女。小仙女走进小兔子，抱起它，吻着它那被泪水湿润的小鼻子。
1: 我是育儿室里的魔幻仙女，
0: 仙女说，
1: 让我来把你们变真实吧。
2: 我现在还不真实吗？
0: 小兔子问。
1: 你在孩子的心目中是真实的，
0: 仙女说，
1: 因为他爱你，以后你在每个人的心目中都会变得真实。
0: 仙女抱着小兔子飞进森林，把它轻轻地放在草地上。这时小兔子突然发觉它身上肮脏的绒布没有了，出现了棕色的皮毛，

耳朵能自己抖动了，他的胡须也变得长长的。他跳了一下，高兴地发现自己的后腿那么有力。温暖的春天又来了。一天，孩子到屋后的森林里去玩，两只兔子从草丛里蹦出来，孩子觉得其中一只很眼熟，但他永远也不会知道，这正是他曾经拥有的那只兔子，他来看他了。

0: 为什么铁会生锈？为什么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爱情鸟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常被比作爱情鸟的鸳鸯属于雁形木鸦科，生活在亚洲东部，在我国东部阔叶树林环绕的沼泽、芦苇丛生的水面都能看到这种漂亮的真禽。它们白天常在水面漂游觅食，夜间则在阔叶林中活动。晨昏常在水田和岸边的沼泽地活动，

0: 鸳鸯。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
1: 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2: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1: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3: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4: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政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5: 我今天来南政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4: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6: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7: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8: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7: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9: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0: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1: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2: 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被发起，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11: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
13: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11: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4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3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1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15: 在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16: I would like to see more collaboration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that is in China.
17: 我希望看
16: 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

0: 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1: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2: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7: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8: 哎，这次货漂亮。
7: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9: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7: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9: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7: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9: 这三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不了10分钟。
7: 傍晚10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0: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7: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11: 哦，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子的底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7: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12: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6: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12: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
6: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13: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14: 我们其实今年5月份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头部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确实像4组今天就是发挥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
13: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15: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13: 皮划艇净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净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3位。
6: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3: 余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17: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16: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 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1: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3: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2: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9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一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4: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1: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4: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4: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1: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 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腾飞将在，不教胡马不应战。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这是一个遥远的时代，它以玄鸟做图腾，以甲骨做占卜，以青铜为礼器。它的名字虽然常常出现在史记当中，但其真实历史却总是若隐若现，以至于许多学者疑窦丛生，甚至认为根本没有这个时代。直到近代，甲骨文的发现及大量考古成果才确定无疑地证明，中国历史上不仅有这个朝代，而且在那时就已经形成了丰富灿烂的文明，成为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其辉煌成就不仅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更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它就是开端于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这完全是一次意外的发现。1899年，晚清翰林院编修金石学家王懿荣偶然痢疾，医生为他开了一张处方，上面有一味中药被称为龙骨。在当时，龙骨只是一种不值钱的药材，它们是古老的龟甲或兽骨，出现在药店里从未被学者们关注。然而当王懿荣按照药方将龙骨购回家后，突然发现龙骨上刻着一种从未见过的古文字，似乎比篆文还要古老。这一意外发现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迅速将药店中刻有文字的龙骨全部购买回来，同时在京师广

0: 贩收购。在不长的时间内竟收购了1500多片。经研究，王懿荣鉴定龙骨上的文字就是商代的文字，这是中国发现和研究商代甲骨文的开始。王懿荣因此被称为甲骨文之父。由于甲骨文的发现，商代文明这一消失已久的文明逐步显露出它的真实面目。
1: 那么上这个500年的历史来说，我们过去主要靠什么？殷本纪。殷本纪加统共加起来才2800多个字，所以呢，在史学界也好，过去的我们呢，都把它呢当作一种可信可不信的东西，甚至有人把那个《封神榜》当作商代晚年的历史来读，所以这个就很奇怪了。历史是真东西，它不是靠虚构出来的。那么我们现在有什么呢？就是甲骨文发现以后，一下子把我们和古人的距离拉近了，是我们直接能够通过甲骨文来观察到商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社会。
0: 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近世以来文化领域最重要的发现之一，然而它的发现之旅却充满曲折。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王懿荣自杀殉国，他的甲骨文研究也因此结束。这个几千年前的王朝似乎又要蒙起他那神秘的面纱。幸好王懿荣的好友刘鄂同样认识到甲骨文的重要，他收藏了王懿荣留下的甲骨，并继续收购和研究甲骨文。3年后出版了《铁云藏龟》，其著作记录了有字甲骨1058片。这是考试甲骨文的第一部书，非常有力地推动了甲骨文和商代文明的研究。这件事也惊动了国外学者，据曾在安阳任长老会牧师、收藏甲骨多达50000片的加拿大人明义士讲，就在《铁云藏龟》出版后的第二年，外国学者已经开始收集甲骨了。首先是几个欧美牧师，他们将收购的甲骨卖给了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匹兹堡的卡内基博物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等处。继而，日本、美国、英国与中国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搜集和研究甲骨文的热潮。当时刻字的龙骨迅速成为古玩市场的新宠，被高价收购。商人们为了牟利，有意隐藏了采集地，因此大家并不知道这些甲骨源自于哪里。小屯村是河南安阳一个偏僻的小村落，在过去这里很多人家都藏有大量的甲骨，直到现在一些人的手中都可能存有甲骨。而如果没有发现这一现象，甲骨文及商代文明的研究将无法取得多大的成效。1928年10月，这个小村落热闹了起来。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被誉为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来到了小屯村。在他的带领下，安阳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考古。在此之前，同被称为甲骨四堂之一的罗振玉曾经过不断调查、次数访问以及细心的研究，于1908年最终确定了龙骨的确切出土地。它就是殷墟面上出售的龙骨，无一不是来自这里。殷墟被确定为甲骨文的出土地，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罗振玉派人再次大举搜购，数年之间出土甲骨数量达到数万。罗振玉一度认为殷墟甲骨已经被收购殆尽，宝藏一空。然而当董作宾怀着碰一碰的心理来到安阳后，发现村里几乎每家都保存着一些写着古文字的甲骨。当地的一位年轻向导还把他带到挖出甲骨的地方，这使他感到异常兴奋。真正的商代考古由此诞生，董作宾带领着考古队在安阳

0: 进行的第一次发掘，出土了854片有字甲骨以及其他古文物。这样的成果顿时轰动了学界，也使得安阳真正成为研究商代文明最重要的所在。此后，更大规模的考古活动在安阳进行。自1928年至1937年，在殷墟先后进行了15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工作，合计所得甲骨24918片，以及大量铜、陶、骨、玉、石器等遗物，并发现了商代晚期的宫殿和王陵遗址。众多学者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考证当中，孙仪让、罗振玉、王国维、叶玉森、王湘、郭沫若、商承祚、荣庚等人成为中国研究甲骨文和商代文明的早期学者。多姿多彩的商代文明进一步展现在世人面前。
1: 其实在过去很早啊，从汉代以后，特别是宋代，我们有金石学，金石学也是在研究这个，除了文字之外的铜器也在研究啊，包括石刻、字照等等的。但那时候也偏重于文字，可是殷墟发掘了就是突破了文字啊，就是不仅是地下出土的甲骨文这种文字字照，同时也包括啊地下出土的所有的遗物，比如说啊像啊铜器啊、陶器啊、建筑构件啊、啊挖出的大的墓葬啊、遗址啊，这些都是历史的资料啊，这个理念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0: 何玉玲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他也是考古所驻安阳工作站的副站长，几十年来一直从事甲骨文文字研究工作。这是一项学问高深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工作，只有破解了甲骨文密码，才能真正洞悉到商代文明。甲骨文被发现后，破解其中的文字变成了首要前提。中国汉字的造字方法基本可以分为6种，其中有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中国古代对这6种造字法称为六书，这些造字的方法成为了专家学者们破解甲骨文最为有力的依据。
2: 到殷墟这个时期啊，基本上这个6种造字法基本都有了，比如说象形、形声、会意、指示、通假或者假借、转注，这个可能还不是太明确，但是这几种方式基本上都有了。当然最大一部分还是象形，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你不认得字，但是他画几个雨滴，你肯定知道这个是下雨的雨字，是吧？画个太阳、画个月亮、画个山，这个主要是象形的这一部分比较多，占很大的一部分。
0: 自19世纪末首次发现有字甲骨以来，已发现甲骨150000片以上，共有4500多个单字。到目前为止，已被学界认识的有1200多个，还有几百个字，人们可以从其字形结构了解到大致意思。学者们在甲骨文试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已使通过甲骨卜辞探索商代社会及其文明历史成为可能。
2: 这个文字的产生，它可能有一个过程，包括早期的刻画符号，但这个是针对一个特定民族或者定居民族的一个。但是我认为呢，这个中华的汉文字呢，它是一个慢慢自身演化的一个过程，它没有，至少目前为止它没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对象，它是在一个自身的一个演变慢慢产生的。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甲骨文呢，是商代晚期的文字，我们还有一个最主要一个它是一个系统性的文字，因为它能够完整的记录语言表达意思，这个就是一个文字成熟的文字体系的一个标志。
3: 接下来我们就来开讲汉字了。
4: 这是一个女人，女人头上的是什么？我头上的是什么呀？
5: 头发。
4: 对，头发。这个手啊，就在于这个新娘。
0: 文字是文明的象征，文字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终于走出了结绳记事的洪荒时代，而商代最主要的文字甲骨文，正是现今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文字之一。

0: 不仅如此，在世界四大古文字体系中，唯有以甲骨文为代表的古文字体系，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不同书写形式的变化，但是以形、音、意为特征的方块文字和基本语法保留至今，成为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和使用空间最广的汉字。它们不仅为我们熟知使用，而且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点。
1: 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字呢，从它这个产生以来一直发展下来一直到今天，它走了在世界上走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道路。与其他很多种古代的文字呢并不相同。因为中国的文字呢这个系统呢它有一个特殊的这个稳定性，比较稳定，是吧？所以呢这个中国很大，人口众多，方言也很多。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个一个统一的这个文字系统啊，那么这个中国的本身的国家的统一、民族的统一就成了问题了。
0: 虽然甲骨文书写的内容中充满着宗教神秘色彩，但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甲骨文中隐含着祭祀、田猎、农业、天象、征伐、王室等商代方方面面的内容，而且含有不少人名、称谓、地名、方国名等字词，堪称商代的百科全书。甲骨文的发现，让我们在发现了商代文明的同时，也让我们发现了古文字的源头，由此逐渐寻觅到中国智慧的源头。尚书多事记载，为殷先人有册有典，商代已有了写在简册上的文书，可惜这些商代典册大都没能流传下来。甲骨文的发现大大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然而这些甲骨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的内容都与祭祀有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王朝视宗教祭祀为治国头等大事，整个商代社会充满浓郁的宗教气息。商代是一个凡事都要占卜的时代，甲骨文正是指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是商朝人占卜祭祀所用，也叫甲骨卜辞。占卜用的卜骨多为牛的肩胛骨，占卜用的卜甲则是乌龟的背甲和腹甲。占卜前先由巫人对甲骨进行简单的整修，再以专门的工具加以钻凿。占卜时烤灼甲骨背面的钻凿，在甲骨的正面会显示出不同形状的兆纹。真人和商王对他进行观察，以定吉凶。最后把占卜的时间、卜问事项、最终结果等都刻在甲骨之上。
2: 国之大事，大事在祀与戎，这祀就是祭祀。这个祭祀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商人认为万物皆有灵，那你要讨好神灵，得到保佑。还有一个呢，就实际上也是为了维护他国家的政权的统治。因为商人的这个祭祀，我们可以看到呢，他虽然祭祀各种各样的，也有自然的神呐、但是始终祭祀自己的祖先是他的中心。所以我们说，祖先崇拜是商，起码是商人的这个宗教信仰当中的核心。
0: 在江西婺源一个偏僻的村落，流传着一种神秘的舞蹈——傩舞。据目前了解，它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殷商的卜辞中对它都有记载。据推断，商代的人们狩猎之前都会跳起类似的舞蹈来祈福。甲骨文中有始、旦、王等字，都是列具的象形字。甲骨文记载当时田猎方法有车弓、犬竹、矢射、陷阱、布网、焚山等。由于渔猎技术的改进，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捕获很多飞禽、走兽和鱼类。

0: 从甲骨文的内容来看，仅兽类就有象、四虎、鹿、麋、泥、獐、豕、狐、猴等。从郑州和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骸中又鉴定出更多的野生动物，这些野生动物大多是捕获来的。商代的畜牧业也逐渐兴旺起来，在商代每逢祭祀都会杀掉大量的牲畜来作为祭品，因此商人为满足祭祀的需求要捕获和饲养大量的牲畜，这大大促进了狩猎经济和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当时饲养的家畜牛、羊、马、犬、豕、鸡六畜俱全，
1: 用于祭祀的牲口了主要是来自于两类，一种是大自然的野生的，还有一种是家养的。那么大量的家养的比较好，它因为有保障，祭祀每天差不多要祭，它如果不是家养的话，靠动物万一哪天逮不到的，所以主要的还是家养的为主。那么家养的话，我过去我们都讲五畜，什么鸡啊、牛啊、羊啊、马啊、什么狗啊，这些马当然来说它不容易祭祀了，对吧？但是呢，主要的鸡、牛、羊、这些很多都是家养的，它家养的规模很大。那个家魂中有牵牛、牵牛的，那等于说那个大型的那个牲畜养殖场，那一差不多饲养1000头牛啊，那规模非常大。
0: 相对畜牧业，农业则是当时更重要的经济来源。在殷墟发现了3000多件石镰，成千百件的埋在一坑，并有使用过的痕迹。虽然在商代后期出现了少量青铜农具，但商代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仍然是石器和木器，既有镰、锄、铲和耒耜等。自从商朝的第19位国王盘庚将都城迁到殷以后，农业得到了更大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其他产业。当时已有了施肥的记载，卜辞田字的形状像棋盘状耕地，田中有阡陌沟渠一纵一横，形成若干方块田，这正是我国古代井田制的特征。商代农作物种类甚多，甲骨文记载最多的是黍，此外还有稷、麦、稻、桑、麻等。现在的主要谷物商代已经大致具备了，中国的农耕文明开始变得成熟，成为整个中华文明得以长久发展的物质基础。
1: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商是一个农业大国，它是这个必须要结合立法，必须要有一个很完整的立法，没有立法它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它就没法正常的进行，所以商代的立法来说是非常发达的。
0: 商代的先民已意识到天文对农业的重要作用，并根据天文制定了完善的立法。商朝立法以太阴纪月，以太阳纪年，干支纪日，大月30天，小月29天，平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在早期卜辞中，闰月放在年中，叫做13月，称为年中制闰法。这是中国设置闰月的开始，为中国传统历法的确定奠定了基础，并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此时粮食有了大量剩余，商人开始用粮食大量酿酒。在浙江乌镇，至今一直传续着最传统的酿酒工艺。中国是个造酒古国，早在夏朝之前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已出现了自然发酵的果酒。酒能够缓解劳动的疲劳，增加生活情趣，

种种妙处使人们对酒产生了特别的钟爱，逐渐催生出谷物酿酒的技术。到了商代，中国人独创了酒曲复式发酵法。我们无法考证第一个发明此法的酿酒人，但我们会深深地赞叹这种酒曲酿造法竟从3000多年前一直沿用。

0: 佳酿，可是如果过度饮用也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商朝最后一位帝王商王纣，就是因为大搞酒池肉林，导致整个王朝风气奢华，酗酒乱德，最终失去了江山。
1: 按说呢，这个酒文化啊，因为商人的这个时候，他那个他那个时候这个宗教崇拜非常发达，时候呢，这个用酒来祭神，这是酒当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一个作用。所以这个，你看现在包括现在在这个安阳殷墟也罢，或者是最近在安阳殷墟北面那个淮北商城发现以后，商代的这个现代考古发现里面，商代的这个器物里面，礼器里面，酒器是非常发达的。
0: 在商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具，商代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对当时华夏大地的影响都极为深远。在距殷墟1000多公里之外的江西吉安大洋洲镇，出土了大量的商代青铜器，甚至更遥远的三星堆遗址中也出土了与商代相仿的青铜器。在当时，青铜器是权力的象征，这些酒具设计之巧妙，做工之精美，直到今日都让人叹为观止。然而因为年代久远，这种技艺已经失传。

0: 奔波了一天，不妨抬头望一望天上明月，
1: 愿灯火相伴，家人安康，每一份思念都被月光温柔接住。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专家在身边。是的，我是主持人丽梅。那今天做客专家在身边直播间的是谁呢？好，我们先让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和大家先来打声招呼。
4: 主持人好，让收音机前的各位卡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今天来到专家在身边直播间。我是来自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的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我叫池尚才，现在呢担任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在这里能有机会跟大家交流耳鼻咽喉头颈方面的健康知识，然后非常开心。
1: 非常欢迎池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池主任其实从事临床工作十多年了，特别擅长的就是耳显微外科、内镜微创手术还有听力重建这些专业的手术，也是来到喀什之后为我们喀什的患者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早就盼着其实池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科普这方面的内容了。因为对于喀什的就是我们的患者来说，他们有很多的就是和其他的城市包括上海不太一样的一些状况。因为池主任也是可能来到我们喀什应该是五月份，今年五月份来的。
4: 是的，5月21号到的。
1: 5月21号到的。那您来了3个多月，那您感觉到就是喀什给您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4: 喀什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其实就是第一个，刚来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沙尘暴。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路上的话呢实际上看到了很多的车，但是车上跟上海区别的就是车上灰尘很多。
1: 对，
4: 然后的话呢就是所有的话呢就是说第一印象就喀什

0: 这里的话呢，说实话风尘很大，
1: 哦，沙尘
0: 沙大，
1: 嗯，你看就是三个多月之中最这个感受最深的就是来的时候就遇到了浮尘天气，
0: 嗯，是的是的，
1: 嗯，那
0: 然后第二个印象的话呢，就是说喀什这边的话呢，就是说它的昼夜温差其实蛮大的，
1: 嗯，
0: 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边可能就是说鼻炎的病人，然后的话呢可能会特别多一点，然后的话，其次的话呢，就是说喀什这边的话呢，实际上它的时间很长，
1: 嗯，
0: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刚来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倒过一段时间的时差，因为不适应，然后的话呢，就是说这边的时间会觉得特别的漫长，
1: 特别漫长，这个时间都拉长了，是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池主任之前就来喀什之前来过喀什吗？
0: 之前没来过，
1: 就没有来过喀什。
0: 是的，
1: 哇，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你看，刚好遇到了浮尘，然后呢，又觉得哇，这个就是五月份的时候，基本上就十点半的时候天才黑。
0: 是的，
1: 嗯，那时候您是这个觉得就一天很有精神的，还是因为要倒时差吗？还是很疲惫的一种状态？
0: 这个倒是没有，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上海的话呢，嗯，常规也是就是说，差不多是晚上大概十二点钟、一点钟左右睡觉。
1: 嗯，
0: 只是就是说，到了晚上十点钟的时候，发现外面天气很亮的这个状态，就觉得很兴奋。
1: 对，
0: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很吃惊。然后的话呢，啊，十点多钟了，怎么现在还没有听说病案？
1: 嗯，对，你看时间被拉长的感觉啊，这个也是一种美妙的体验。
0: 是的，
1: 嗯，那池主任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来到喀什之后，觉得鼻子特别的干。
0: 是的，
1: 皮肤特别干。
0: 对，皮肤倒是可能就是说感受不深，但是就是说鼻子的确是非常非常之干，
1: 嗯，
0: 而且就是说刚来的一个礼拜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还发生过鼻出血。其实我们很多队员都发生过鼻子干跟鼻出血的这种症状。
1: 嗯，你看是很多队员哦，就是来到喀什之后，其实我们就是尤其是南方呀，包括上海这些朋友到我们喀什来，其实他们都说到了，就是最大的感受就特别干，像这个鼻子是第一个好像就是被侵犯的，就那种被干侵犯的，就是觉得哇，怎么早晨起来这么干，然后有时候流鼻血，像这样的情况，像池主任您是怎么来处理的？作为一个专家型的这个患者来说，
0: 其实就是说，因为我们医院的话呢，从2014年开始的话呢，就开始援助，比如说是喀什二院的耳鼻喉科。实际上说，在我之前已经有8批的医生来到过喀什。说的话呢，就是说我来之前，就前面的前辈都会告诉我们说，刚开始的时候，这里的话你刚来，可能鼻子会很不适应，然后的话呢，很容易鼻子会干燥。说的话呢，他建议我的话呢，来的时候的话呢，带一些就是说生理饮水的洗鼻器，然后还有的话呢，我们医院之前自备的那种石蜡油滴鼻液。所以说刚来的时候鼻子干燥跟那个就鼻出血的时候，我们常规还是用那个饮水洗洗鼻子。洗完鼻子之后呢，再用你石蜡油滴鼻液，然后滴一下鼻腔，然后的话呢可以起到去除鼻腔风沙，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湿润鼻腔的作用。这样就是说一段时间，比如说一个礼拜左右，就慢慢就适应下来了。
1: 哎，适应了之后就慢慢就好了，就是鼻出血的情况可能也就没有了。
0: 没有了，对。
1: 嗯，对。那池主任之前呢一直在全国顶尖的耳鼻喉专科医院工作，这次接到援疆的任务呢，也是跨越了几千公里来到喀什。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对喀什这边耳鼻喉包括头颈外科的诊疗的情况，有一些就是之前的时候，可能前辈也是给池主任讲过，但是来到这可能更明显的感觉到喀什这里的患者和咱们比如上海的患者他是不一样的，是吗？您就是在接诊的过程当中，就是当时遇到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0: 其实就是说喀什这边的话呢，就是说鼻喉科的病人啊，就是说在我这3个月的话呢，门诊当中我发现就是说喀什地区的鼻喉科病人主要集中在2块。
1: 嗯，
0: 一块的话呢在集中在儿科疾病，另外一块的话呢集中在鼻科疾病上面。
1: 嗯，
0: 然后儿科疾病的话呢，就是说它主要集中在一个，就是说像这里的中耳炎特别特别的多，
1: 中耳炎特别多，
0: 中耳胆脂瘤的病人也特别多。但是呢，就是说上海那边的话呢，就是说可能人民的就诊意识比较高，然后的话呢，健康科普然后做的比较多。说的话呢，他们碰到这种情况之后的话呢，会及时到医院来就诊。但是喀什地区的话呢，可能一方面就是说喀什地区实在是太大了，然后的话呢，人口又多， 说的话呢，很多像此类病人过来就诊的时候的话，往往病情是比较重的。说的话呢，我在这三个月到目前而言的话，我都已经接手过4个，就是说颞骨胆脂瘤病人，然后合并有颅内外并发症的。然后的话呢，比如说像那个乙状窦血栓性静脉炎，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像脑脓肿、脑膜炎的病人。然后的话呢，你看我在上海10年时间，然后的话呢，这类病人目前我只接触过2例，但是我在这里3个月，我都已经接触到4例到5例左右了。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类病人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说他就是都是拖出来的，就是很多不但没有及时过来就诊，所以的话呢，把疾病拖得比较重。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突发性耳聋跟耳鸣的病人，可能是因为喀什这边的话呢，就是说它的话呢，气候就被天气，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晚的比较晚，可能大家的话呢，可能就是说它的作息时间可能跟内地不大一样，所以的话呢，很多人来这边的之后的话，可能睡眠方面的节律，或者就是说他的一种习惯啊，没有调整好。或者话呢，就睡觉的这种时间不够长，所以的话呢，就导致就是说突发性耳聋跟耳鸣的病人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还有就是说鼻科方面，然后主要还是集中在就是说像过敏性鼻炎啊、鼻息肉啊、鼻出血跟慢性咽炎方面，因为这些毛病的话呢，可能跟这里面的环境有关系，干燥，然后风沙大，跟这里关系有关系。然后另外一个，我来这边以后让我比较感到震惊的是，这边的鼻骨骨折的病人特别特别的多。
1: 鼻骨骨折是什么原因？这样的病人特别多呢？是因为这个地方太大了，经常是不是外出出行的时候容易受到伤害，有可能吗？还是什么原因？
0: 一方面的话呢，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另外一个的话呢，我可能觉得可能跟这边人的那个就是说，他因为这边维吾尔族，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像可可之族，因为就是说他们的鼻梁特别高。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有时候可能受到外伤，然后的话呢，受到那个就是说可能是不小心碰到，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它特别容易发生骨折，所以的话呢，就这边鼻骨骨折变特别特别多。
1: 那确实是鼻子高惹的祸。
0: 对的对的，鼻子高好看，但是的话呢，就是说可能容易受伤，容易骨折。
1: 对，那确实，因为就是跟我们这就喀什的整体的天气情况呀，包括一些就是地域呀，包括就是咱们的作息都是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的耳鼻的问题。您刚才说到了，你看中耳炎的患者特别的多，这中耳炎就是它应该是有一个，比如说它也是一个病程的，就是你前期的时候是不是它可能非常的轻的时候你就没有重视，然后造成了一个就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身边的人，我真的有很多的人就是中耳炎到了什么呢，就是往外流脓了他才去重视这个问题。然后好像中耳炎就是还有呢，就是开始形成一个就是疼痛，因为中耳炎特别的疼，我知道虽然我没有得过，但是我听他们说特别的痛，而且痛的时候呢总觉得就是啊，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因为风沙大，还说风沙大，所以经常会就是侵蚀到耳朵呀，觉得是正常的情况。还有地方大，就是有时候你的听力有一点点受损的时候，大家会很大声的说话，他觉得哦，这是因为这个太大了，我听不清是正常的。所以很多这样的方面，就是小小的方面，就造成了一些就是病情的一个延误。所以池主任可能也是刚才说见到了这么多就是和上海不一样的患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池主任就遇到的就是解决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3个多月在整体的一个门诊呢，或者是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可能遇到一些就是非常一个就是难度，有一定难度的一些这个患者，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种？是哪个？
0: 其实在这个3个月当中的话呢，就是说如果说碰到难度比较大的一些病人的话呢，还是就是说像这种就是说颞骨胆脂瘤合并有那个脑脓肿的病人，因为就是说这些病人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虽然是耳源性的， 脑脓肿，就是说我其实因为他已经到了脑子里面去了，说的话呢就是往往这类病人的话呢，就是说处理的话呢，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要及时，要立马要把这个病灶啊要进行清除，然后要把脑子里的脓啊要进行一个引流，说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呢，一个就是说

0: 及时，另外一个的话呢需要学科合作，比如说耳鼻喉科要跟神经外科进行合作，进行一个处理，是这样子的。
1: 哦，就是一个科室其实它做不了。
0: 其实如果小的脓肿，实际上就一个科室，比如说我们科就可以做掉了。但是有些脓肿的话呢，如果已经到了脑子里面，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一个不是在靠到脑表面，比如说已经靠到这个硬膜外。然后的话呢，硬膜的位置如果是在深部的位置，然后的话呢往往就是说我们是需要两个科一起合作，然后甚至有些比如说合并有血栓，给予一些抗凝以及就是说去血栓的一些治疗方法。
1: 嗯，
0: 那给予一些抗凝以及就是说去血栓的一些治疗方法。
1: 嗯，哦，其实还是蛮复杂的，就是我们其实对这个刚才说到了，其实它能影响到脑子。
0: 嗯，
1: 就大部分患者应该他是不知道的。
0: 很多患者是不知道的，只是就是说往往就是说就像那个主持人讲的，其实就中耳炎其实很多的情况是哪里呢？听力下降，还有就是耳朵痛，是不是啊？
1: 哦，
0: 但是
1: 对
0: 这类病人来的时候的话呢，他一般来说的话呢，他不以流脓跟耳朵痛为症状，他主要是什么呢？以头痛，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作为主要的症状。这头痛的时候我们会问他，你之前耳朵有没有不舒服，他会告诉我们，我们耳朵之前流过脓的，我进行一个规律性的用药然后去控制它。
1: 啊，这个确实是非常重了。对，在我们听友的留言当中，他们都属于轻症，这样看来就是这个鼻子痒，然后打喷嚏，
0: 然后刺激喉咙，会出现类似的这种症状，是这样子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哦，对，那这个有没有好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在换季的时候，我们就提前做一些预防。
0: 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换季的话呢，就是说提前做一些预防，其实是可以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怎么讲呢？就是说，其实有一个土方法，就是说像这类病人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如果自己如果有恒心的话呢，实际上可以经常用那个冷水洗鼻跟泡鼻子，因为实际上的话呢，喀什这边很大一部分过敏性鼻炎的病人的话呢，实际上应该是我们认为的一个叫血管运动性鼻炎。换季的时候，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昼夜温差大的时候，然后的话呢，这类病人的话，我们称之为血管运动性鼻炎，但是它的症状跟过敏性鼻炎是很类似的，只是它对这种外界环境的变化，它会非常非常敏感。所以这类病人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你平时的话呢，就是说用冷水洗鼻，然后持续个2-3年，像这种话呢，症状会得到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控制。
1: 嗯，我待会儿要把池主任的这个给我们教的这个小妙招，要整理出来，这个发送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还有我们的平台上，让大家都能知道。因为就是这么一个小方法，只要大家坚持去做，你可能在这个换季的时候，起码你的症状就不那么严重，
0: 它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
1: 得到缓解。对，这个呢是用开水，冷开水，
0: 冷水，
1: 冷开水。
0: 对，就是普通的我们所谓的冷水，就是
1: 不加盐水，不加盐，
0: 什么都不要加。然后的话，你每天的话呢，就是说用把那个就是水，就是把鼻子泡在水里面，比如说让它泡一会，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坚持一段时间，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有时的话呢，会让它鼻腔的黏膜跟神经去适应这种环境的温度的改变。
1: 你看，太简单了，
0: 它的敏感性是这样子。
1: 这个小妙招太简单了，每天洗脸的时候你都可以去做。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问到了，他说像这个自己的耳朵特别闷堵的时候，这个就觉得这个听力不太好，然后还出现了一个就是感觉像是在飞机上就是没有下来的那种感觉，飞机它不是有会耳鼓起来吗，就闷。他说他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也经常发闷，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0: 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说你这种情况的描述的话呢，就是说我会考虑一个问题，叫一个就咽鼓管阻塞，就实际上就是说鼻子跟耳朵的管子不相通，就是不够通畅，所以的话呢，就是说会出现耳朵闷的症状。耳朵闷了之后的话呢，

0: 听声音会觉得特别的遥远，像这样子。然后甚至有些病人的话呢，会出现像心跳一样的声音，像咚咚咚这样的声音。所以的话呢，这种病人的话呢，实际上首先第一点，如果你出现了耳朵这样的症状呢，首先应该去查一下鼻子是不是最近，然后的话呢，我过敏性鼻炎发作了，或者最近我是不是感冒了，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我出现一个咽喉管阻塞的症状。然后的话呢，如果没有鼻炎发作，没有感冒发作，只是经常反复的出现，比如说耳朵闷堵这种症状的话呢，就是说可能就是说你本身就存在一个咽喉管功能不良。然后咽喉管功能不良的话呢，就是说像这种疾病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也碰到过很多。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检查下来，如果股室内如果不存在积液的这种状态下，然后的话实际上的话你可以进行一个咽喉管的一个训练，一个锻炼。比如说我们用一些就是沙发动作，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捏鼻鼓气，然后的话呢去训练跟锻炼我们的咽喉管功能，这样的话呢可以得到一方面的缓解。但是呢就是说如果用这种方式行不通的病人，那我们现在的话呢有一个新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咽喉管的一种治疗仪，它实际上的话呢是一种可以把气啊通过咽喉管吹到耳朵里的一种方式。然后的话呢就是说现在的话呢就是说网上也有很多像这种成品的一些东西，然后的话可以通过这些，然后的话呢如果你是这种慢性咽喉管不良的病人，可以就是说用这种咽喉管治疗吹伤的方式，
1: 哦，有一点点缓解。
0: 其实嫦娥子的目的的话呢，其实有部分也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它实际上是一个刺激性的一个东西，然后的话呢刺激你鼻子相通。所以的话呢嫦娥子，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作为药物就是用到病人身上的话呢，实际上有很多的成品药，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那个中成药，比如说我们医院自己做的像复方白芷颗粒，然后的话呢现在的话呢市面上通用的像那个通晓鼻咽颗粒啊，然后嫦娥子滴丸啊，嫦娥子胶囊啊，实际上都是嫦娥子。然后的话呢当时呢就是说这里嫦娥子用料是经过国家药监审核的，它不会造成人体损伤的。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当时如果是比如说外面的像这种就是说一些定啊，然后推荐的比如说嫦娥子这种贴的这种东西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我个人建议是不推荐的。因为一，你不知道它的用量，里面嫦娥子的用量是多少。第二的话呢就像这种刺激性的东西，你只要一贴，它的确可以让你鼻腔通气，让你的症状缓解。但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它用的是这种强烈刺激的这种方式，不是这种就是缓缓去调养的这种方式，实际上的话对长期而言的话实际上是不利的。
1: 对，你看今天给大家科普到了，因为就是在换季的时候，很多朋友他又会用这样的偏方去这个来减轻自己的症状，而且有朋友就是已经晒出来自己贴了那个苍耳子，说哎呀鼻炎又犯了，然后那个鼻贴苍耳的鼻贴。那刚才就是给大家科普到了，就是这个呢还是慎用。
0: 就是最好是要用一些你像就是说经过国家审批的含有苍耳子的一些药物，而不是说像这种鼻贴，用苍耳子的鼻贴。因为鼻贴它的确是有效，当时呢就是说它使用的是一种刺激性的强烈刺激，让进行一些收缩所得到的症状的缓解。实际上的话呢这种状态下的话呢实际上我们不是很推荐。
1: 对，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请池主任给咱们的听众朋友再提几条日常耳鼻咽喉防护的就是比较接地气的实用的小建议，也是方便大家平时照着做。
0: 然后的话呢谢谢，非常谢谢那个就是说主持人。其实就是说耳鼻喉科，然后的话呢是一个小科，但是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耳鼻喉的一些毛病的话呢很让人不舒服。说的话呢就是说在喀什地区的话呢，你比如说在风沙季，我建议你的话呢就是说还是要戴口罩，然后的话呢做好口鼻耳的一个防护。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平时的话呢比如说在这种鼻炎的这种高发季，风沙大的时候呢，可以平时的话呢就是说做做洗鼻子，然后呢洗洗鼻子。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有些听众的话呢就是患者如果比较有耐心比较有恒心的人，可以试试冷水泡鼻这种方式。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对于耳朵

0: 方面的话呢，我建议你患者呢不要去挖耳朵，因为挖耳朵的话呢，它的话呢就是说会造成外道炎，会造成骨膜损伤，然后的话呢就是说这种情况是不要去做的。然后的话呢，因为这边喀什这边地区的人的话呢，就是说很多人都是这种油性滇黏，实际上就是说挖了耳朵之后的话呢，就是说它反而会把这种油性滇黏推到外道的深部，造成这种闷跟听力下降的这种表现。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如果出现喉咙不舒服的这种症状，然后的话呢，可以适当的，可以平时的话呢，就是说买一些含片，然后用去改善症状。然后的话呢，如果出现这种听力下降、持续性的耳鸣，然后的话呢，及时来医院做就诊，千万不要就是说自己给自己下诊断，自己去买药。
1: 对，谢谢池主任。那我们听众也问到了，说池主任是哪天的门诊？七岁的小朋友可以挂吗？
0: 可以的，我是周二全天，然后的话呢，在喀什二院四楼，然后的话呢是424，然后坐诊。小朋友可以过来看的。
1: 可以过来看啊，就是周二的全天。对，周二全天。待会儿我也会把这个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呢，大家也是这个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就诊。感谢池主任今天呢来给我们科普关于耳鼻喉健康知识，也特别的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的参与。那今天的专家在身边在这里将和大家说再见了，谢谢池主任。
0: 谢谢，然后主持人，然后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升级投用，进一步加密江闹二线万吨重载站点布局，为库姆苏、鸣沙山、石千滩等后续站点改造、调试与开通积累了成熟经验，打通了实践路径。
1: 此次望洋台车站的重载升级，补强了区段通行重载货物列车的会让条件，为江闹二线批量开行万吨重载货物列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接下来呢，积极地推进我们设备的智能化的维护，全域加强安全管控，全力打造安全、高效、畅通的江煤外运大通道。
2: 金秋九月，昌吉州304万亩棉花陆续吐蓄成熟，全面进入机械化集中采收期，广袤棉田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的报道。
3: 走进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20万亩现代农业科创基地，大型采棉机在连片棉田中有序作业，采收、集棉、打包全程一体化完成。每15分钟左右，一个饱满规整的圆柱形棉包便自动成型落地。示范区老龙河德坤龙河农场种植户唐德林今年种植了600多亩棉花。他告诉记者，基地全力推进智慧棉田建设，依托标准化种植、水肥一体精细化田间管理、无人机智能植保等科技手段，今年棉花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4: 我们今年棉花平均亩产达到了550公斤，今年呢又是一个丰收年。
5: 援疆应济，江苏南通市第12批援疆医疗队通过上门义诊。

0: 技术帮扶、人才带教等举措，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伊宁县群众家门口。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黄燕的报道。
1: 他的情况呢，我们今天已经了解了，下次呢有什么情况可以跟我们联系。
2: 在伊宁县于群温回族乡托湖旗于兹村，南通医疗专家上门为81岁的伊明江马木提老人检查身体，核对用药情况，定制康养方案。进驻伊宁县以来，南通市第12批援疆医疗队常态化深入乡村开展义诊，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同时实地走访村级卫生室，摸清基层医疗服务难点痛点。医疗队通过临床实操、病例研讨、专题带教等方式，全方位提升伊宁县医护人员诊疗能力。南通援疆医疗队专家、伊宁县人民医院麻醉科副主任丁佳慧，
3: 在日常手术中开展床旁带教，针对疑难危重麻醉病例共同复盘研讨，把实用经验分享给科室同仁，把技术留在科室。
2: 进驻三个多月来，医疗队累计诊疗患者1600多人次，指导开展手术515例，落地5项医疗新技术新项目，还选派了10名本地医疗骨干赴南通进修学习。伊宁县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刘波，
4: 借助援疆专家带来的新理念、新技术，科室诊疗范围不断拓宽，我们也会继续消化吸收学到的技术，持续提升服务能力。
5: 中秋假期，我区各地推出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文化惠民活动，丰富群众假日生活。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皓月当空，灯火璀璨。9月25号，月满中秋，晴满雪都。2026年阿勒泰市中秋系列主题活动启幕，露天公益演唱会、非遗民俗体验、绚烂烟花秀等活动齐聚阿河烟火里非遗夜市，各族群众和游客共赴一场月色与歌声交织的雪都中秋盛宴。阿勒泰市民阿拉伊穆拉提别克：
7: 哇，活动内容太丰富了，逛非遗市集，参加了猜灯谜的游戏，晚上呢在家门口就看到了高水平的公益演唱会，还看到了绚烂的烟花，热热闹闹过中秋，心里特别的温暖。
6: 和田市举办月映昆仑家国同源中秋主题系列文化活动，在和田市团结广场文明集市，灯谜长廊、诗词对答、投壶雅集、手工灯笼制作等10余项互动活动的体验区一字排开，各族群众穿梭往来，品诗词、赏民俗，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田市民高彤彤：
8: 现场体验了许多丰富多彩的非遗项目，收获满满。
6: 英吉沙县推出中秋古诗词线上知识竞答，让群众在答题中品味中秋。哈密市美术馆举办巧手邀明月对影过中秋亲子活动，家长与孩子协作组装粘贴装饰，共度温馨亲子时光。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步行街中心舞台，梦回千年中国历代传统华服秀展演惊艳亮相，秦汉的雄浑、魏晋的风骨、唐宋的盛世风华依次登场，嫦娥奔月、簪花仕女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衣袂翩跹间中华传统服饰之美令游客流连。四川游客王安平：
9: 感觉到这里边不一样的氛围，看着他们的服饰都很不错，我们也拍了一些视频，中秋节在这里过得很有意义。
0: 中秋假期，乌鲁木齐市博物馆推出系列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大家在观展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10: 假日期间，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常规展览正常开放，同步开展中秋民俗讲解、传统手作体验、中秋主题社交小课堂、文物主题导览等活动。在3楼清代民国十景街区，具有博物馆活动趣味上线，游客跟随馆内互动演员完成场馆任务即可获取银票，凭银票可在街区兑换香囊、月饼等特色文创礼品。单雨飞跟妈妈一起逛展，她告诉记者：
11: 越好玩，还挣了好多银票。我要兑一个月饼给妈妈吃，祝妈妈中秋节快乐。
10: 沉浸式的实景演绎，丰富的互动体验，让孩子们边玩边学，了解历史民俗，增长见闻，度过别样中秋。非遗体验区，珐琅画、麦草画、面塑等非遗项目

0: 引游客驻足体验。来自东北的游客张雅琪一家五口自驾来到新疆，专门选择一天到博物馆参观。
1: 像这里边的珐琅啊、面塑，我觉得他们这个手艺还是很精湛的，因为它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这个沉淀才能做的这样惟妙惟肖的，很好看，很值得一观的。
0: 此外，乌鲁木齐市博物馆还推出系列体验活动，解读馆藏文物中月亮与团圆的故事。乌鲁木齐市民蒋谦专程带孩子来参观。
2: 这个氛围感特别好，他也能自己上手去跟人互动一下，感觉挺新颖的，孩子特别感兴趣。
0: 乌鲁木齐市博物馆讲解员帕提鼓励，
3: 我们希望借助中秋系列活动，让市民游客在参观博物馆的过程中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度过一个文化韵味的中秋佳节。在国庆期间呢，我们也推出了十几项这个精彩的活动，欢迎广大市民呢持续关注与参与。
4: 今年中秋国庆叠加，拼价出行带动长线旅游市场火热。数据显示，超长假期释放远途出行需求，新疆跻身全国拼价出游热门目的地，新疆金秋长线游广受游客青睐。请听报道。
5: 携程数据表明，拼价模式拉长出游窗口期，出行结构随之变化。中秋假期以短途游为主，国庆期间跨省游占比升至 82%， 长线游成为主流。近半数游客拼价出行时长超八天，充足假期让赴疆深度游成为热门选择。乌鲁木齐作为全疆旅游集散中心，串联喀纳斯、伊犁等地独特的新疆秋色，吸引大批外地游客入疆。各大旅行社做好秋季接待筹备。新疆沈鑫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长沈鑫，
6: 七月份就做好计划了，九月份几乎现在已经收满了，而且十月份大概已经收到了十月中旬。主要的线路围绕是在伊犁、喀纳斯，还有南疆的喀什，也有年轻人，还有我们的这个老年人，甚至还有一些商务客人，还有一些家庭聚会。大家今年的热情是非常高的。
5: 数据显示，新疆整体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 50%， 其中机票、火车票预订量同比增长 51%， 酒店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 49%， 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 37%。 各大旅行社优化南北疆秋日线路，完善接待服务，保障游客体验。
7: 昨天，第三届新疆喀什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共有230多家企业参展。请听报道。
8: 本次展会包括室内室外两大展区，展出面积达到 1.03 万平方米，设置喀什文旅产业精品、地州文旅产业精品、沅江省市文旅产业特色等16个主题展区。在现代文创展区，来自疆内外的企业带来了众多特色文创产品。参展企业新疆星流文化创意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孙来告诉记者，
9: 现在我们推出的话是牛仔衬衫、飞行员系列，可以在现场直接购买的。
8: 在数字文旅展区，一批前沿的文旅数字化体验设备集中亮相， AI 导览机、VR 眼镜、裸眼 3D 体验设备等，让参观者眼前一亮。参展企业上海玉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博，
9: 那我们这次带来的一个产品呢，很轻量级，只需要一副 VR 眼镜，然后就把可以把我们的数字内容植入到里面去，就通过电影的形式沉浸式的体验到每一个场景里面。
8: 本届展会为期三天，期间还将举办文旅企业项目、产品推介洽谈对接会、非遗展演、文旅资源推介等配套活动。
4: 昨天下午，2026年托克逊拌面美食季系列文旅消费活动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旅促融合活动启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0: 本次活动以新疆第一面托克逊拌面不止一面为主题，活动在面季争霸赛中拉开帷幕。来自托克逊县各乡镇的拌面制作能手同台比拼技艺，和面、揉面、拉面、炒菜，一份份色香味俱全的托克逊拌面陆续出锅，香飘四溢。参赛选手马林经营拌面馆已有30年，为了参加这次活动，他还创新研发了全新的拌面配菜。
11: 有一个是我的创意菜，是羊排羊肚菌，里面放的是腰果、托克逊的小白杏的杏仁，营养丰富，味道非常鲜美。欢迎全国各地朋友来我们新疆品我们的美食。
10: 活动现场还推出了花车巡游、文艺演出、千灯祈愿、猜灯谜等特色活动。9.9元吃99种托克逊拌面惠民体验活动也广受市民游客青睐。游客李涵倩：
12: 我特意今天中午都没有吃饭，就来这里吃拌面了，很好吃啊！最有意思的就是花车表演的这种节目，喜气洋洋的感觉。

0: 托克逊人的那种热情似火啊，很有节日氛围。
1: 托克逊县文旅局党组书记、副局长薛博文介绍，本次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期间将陆续开展10多项特色活动，涵盖公益电影展映、国庆主题群众汇演、田园丰收体验、乡村群众晚会等一系列接地气、聚人气的农文旅融合活动。薛博文，
2: 就是想让广大市民和游客来到托克逊，有的吃，有的看，有的购，一站式体验托克逊的特色文旅魅力。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系列常态化群众性的文体旅活动，让各族群众在交往、交流、交融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9月24号，2026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在库尔勒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尼木格尔的报道。
4: 作为“一带一路”体育文化交流的重要赛事，本次邀请赛共有来自俄罗斯、泰国、古巴等23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以及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40支代表队、362名青少年运动员参加。首个比赛日进行了11场男子精英组对决，包含85公斤级、90公斤级两个级别。新疆拳击队队员努尔扎提·巴赫努尔。
5: 全世界各地、全国各省市的优秀运动员在这儿同台竞争，跟他们去对抗、去历练自己，希望拿到更好的成绩，可以为国争光。
4: 赛事面向大众免费开放观赛，实行实名制预约入场，将持续到9月28号。中国拳击协会监事长郑宇。
6: 有很多优秀的拳击选手和一些高水平的拳击运动队来参加我们这次的比赛，也是希望奉献给青少年一场精彩的拳击比赛，让他们关注拳击、参与拳击、爱上拳击，推广我们的拳击运动。
7: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3到23度。
7: 阿勒泰多云，9到20度。
3: 塔城晴，9到24度。
7: 伊宁多云，10到26度。
3: 伯乐多云，11到26度。
7: 喀拉玛依多云，15到27度。
3: 奎屯多云，12到27度。
7: 石河子多云，12到28度。
3: 昌吉多云，11到26度。
7: 哈密晴间多云，9到28度。
3: 吐鲁番多云，18到32度。
7: 库尔勒多云，18到27度。
3: 阿克苏多云，10到25度。
7: 阿图什多云，13到24度。
3: 喀什多云，11到25度。
7: 和田多云转晴，12到24度。
3: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3到23度。
7: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王栋，主播宋涛、小林，感谢您的。
8: 黑卡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9: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的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
2: 对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

0: 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但是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钢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1: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让村里发生点变化，
2: 来嘛，就要干成一两，这样让群众摸得着。
3: 扶贫工作具有复杂性，
4: 国家不能一直严守
2: 现实，就要干成主要的提倡一点两的价值，可能就会开花结果。我们等着吧。
5: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6: 广播剧第一书记第十集。
7: 妈妈，那边有羊，我要去看羊，我要摸摸羊。
8: 看一下看一下，哎，这种吃松茸啊，蒸着吃，炒着吃，煲汤喝都很好啊。姐，哎，这些啊都是早上刚摘下来的。
9: 我买的这些飞鸡也采包。
8: 哎呀，
10: 看见了吗？那边还有半山坡的薰衣草呢。
7: 哇，薰衣草，老公，我还要种薰衣草。
11: 都照都照。
12: 哎呀，真热闹啊！打死我都没想过，我们圆堂能有这么热闹的一天。吴老板啊，也不是老这样，这不正赶上我们自己刚办的乡村旅游节嘛。这里是销售区，哎，你看那边山上山顶修了个小公园，是休闲区，山体中间做了块露营基地。哎，城里人呐，现在可喜欢露营了。山的底部呢是林下养鸡，现在啊又装了两个鱼池，准备啊用山泉水养鱼。整个山从山上到山下就形成了垂直分布的绿色农业体系。哎，你看那边还有采摘区、垂钓区，以后啊每年油菜花薰衣草开的时候，我们打算啊都搞这么个乡村旅游节，吸引城里人来打打卡，看看风景，拍拍照，哎，顺便吃吃买买咱们圆堂的土特产。你看小孩子开心了，大人也放松了，乡亲们也能挣到钱，一举几得呀。
13: 今天的圆堂风和日丽，山花烂漫，一排熙熙攘攘，欣欣向荣。眼前的这一切震撼着吴有才，这个远走他乡的游子。他努力想在脑海中把过去的圆堂和此刻的圆堂叠印在一起，他努力想寻找到他离开时家乡的样子。然而家乡巨大的变化让他恍如隔世，看着身边这位晒得黝黑的第一书记，他心中的敬佩油然而生。
12: 乡村旅游节，张书记，你的这个想法好啊。哎呀，到底是城里下来的第一书记，有见识，有办法。
6: 哎，这功劳我可不敢占啊。首先是我们党中央乡村振兴的政策好，其次啊，外省市的先进经验也学了不少。搞乡村振兴现在啊是各出奇招啊。再就是村里的党员干部和群众思想高度统一，大家群策群力，劲儿往一块儿使，这件事才能做好。这光靠我一个人怎么行啊？
12: 张书记，这心胸，这格局。
6: 老板，你就别夸我了，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现在啊，我也是圆堂人呢。啊，你可是我们圆堂出去的男人，生意做这么大，你肯定比我们更懂经营、懂管理啊。
12: 哪里哪里，温三餐啦。我的企业要是有张书记你这样的人才，那就如虎添翼了。
6: 哎，这话我爱听。不过现在啊，这只虎就是咱们圆堂，一就是您吴老板。
12: 张书记的意思是？
14: 张书记，哎呀，你们都走到这儿了。吴老板饿了吧？

0: 饭都准备好了，快快快，吃饭去。
1: 走，走，
2: 好好，吃饭。
0: 唐书记他们都等着呢。
2: 谁？唐书记？唐明武？
1: 对，村委的几个人都在，今天我请客，给你接风。
2: 要不改天吧，张书记，改天我请您。
1: 就今天，给我个面子，吴老板，行不行？
2: 那行吧，吃就吃。
3: 哎，吴老板爽快人，这才是吴老板的格局。哈哈哈哈，咱们走。
4: 张朝阳面色坦然地向饭店走去，他身边的吴有才也努力保持着神色自若，走在后面的赵小英心里却忐忑不安。他不知道接下来的这顿饭会吃出什么样的滋味，什么样的气氛，什么样的结果。
5: 哎呀，张书记来了，静好静好，这鸡汤啊已经好了、嗯、来来来，请进请进请进。
1: 哎，吴老板、嗯、我给你介绍一下、哦、这位是我们东莞鸿运酒楼的蔡老板。
5: 小蔡了。
1: 蔡老板呢、啊、这些年可是尽全力啊支持我们元塘的乡村振兴啊。
5: 哎，张书记你见外了哈，互相支持，共同发财嘛。
1: 我们元塘最早的飞机就是蔡老板帮我们收的，元塘发展飞机养殖，蔡老板啊，你就是我们的底气啊。哎，
5: 你们也是我的底气啊，让我酒楼的声誉越来越好。嘿，姐夫，分店都开到你们元塘来了。这元塘的乡村旅游搞得这么红火，我们农家乐的配套必须跟上去的啦，对不对啊，张书记啊？
1: 我看外面呢、啊、都坐满了。咦、哎，
5: 还有等坐的嘞。哎，每天呢、啊、都得翻台哟。
1: 哎呦，蔡老板发财呀、啊哎！
5: 大家发财，大家发财。
1: 哎，蔡老板啊，这位呢是我们元塘出去的吴有才，吴老板。哦、哎，吴氏集团就是他的。
5: 哎呦，我久仰久仰。相信吴老板了。哎，
2: 都是做生意的，以后去东莞还请蔡老板多多关照啊。哎呀，
5: 互相关照，互相关照啊。哎，吴老板呢，以后去到东莞嗯，有什么需要就找我啦。好、哦、哎，来来来，加个微信。
1: 好、啊、对对对对、哎、你们俩加上微信、
5: 哎、我扫你我扫你我扫你啊。哎呀，
2: 通过了通过了。哎
5: 哎，张书记啊，你们呐、啊、先喝汤了。
1: 好，
5: 别凉了啦。
6: 坐坐，大家都坐，喝汤。
1: 吴老板，这几位我就不用介绍了吧，都是自己人。
2: 哎，那不是，他们姓唐，我姓吴。
4: 吴有才的一句话让原本热腾腾的场面瞬间凉了下来，每个人面前的鸡汤正冒着热气，但谁也没有端起碗来。张朝阳的眼睛看向唐炳武，

心急如焚的张朝阳驾车疾驶在山路上，这条夜路已经不再是当初那般伸手不见五指，新装的太阳能路灯用一串明亮的光照亮了路的走向，它足以让张朝阳在漆黑的夜里可以把车速提到最快。可是张朝阳的心却越来越沉重。

0: 爸爸，爸爸。我想太爷爷。
1: 我也想爷爷。
0: 爸爸，这次你什么时候走？
1: 爸爸，爸爸先不走，爸爸陪陪你，你和妈妈，爷爷奶奶，啊？
2: 哎，不是我们不告诉你，是你爷爷老说不让给你添麻烦。
3: 你爷爷快一百了，也是高寿了，你不用担心我们，我们想得开，你也想开吧。
1: 我就是心里头难受。
2: 我知道你紧赶慢赶，还是没能见上他最后一面，心里有遗憾。你爷爷走得太突然了，也没留下什么话。
4: 张朝阳的爷爷永远的走人，
5: 让老百姓在你身上看到希望。去干点事儿，让咱的家乡往后也能留得住人，扎得住根，让当地的乡亲们能过上富裕滋润的好日子。犹犹豫豫成不了大事儿，下了决心就要不惜代价把仗打到底，打出个胜利来。等你干出点样子，得空把你爸妈把我都接回去看看。我早想回去看看了，看看过去炮火翻过的那片土地，祭拜一下我常年在那里的战友兄弟。
3: 爷爷，您的话我都记住了，我会记一辈子的。可是爷爷，我还没来得及带您回去，没带您去看看战友，没让您看到今天的元堂。
4: 遗像里的爷爷带着慈爱的笑容望着张朝阳，张朝阳的眼泪无法控制地在脸上流淌。他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跟爷爷讲。

0: 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去抚摸遗像上爷爷那张饱经沧桑的脸。从小到大，和爷爷的所有往事，一幕一幕，一幕一幕，不停地在他的心里回放。这是他最亲爱的爷爷啊，这是他一路成长的标灯。
1: 老公，爷爷走得很安详，他不会怪你，他只会为你骄傲。
2: 老婆，
1: 我也为你骄傲，真的。爷爷知道，我们也知道，你做的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2: 了不起的事情，可是在爷爷生前我还没有做完，他还没有看到。
1: 爷爷虽然没有看到，但是他一直相信你，相信你一定能把它做完，一定能把它做好。你看照片里的爷爷是在笑我。振作起来，老公，生离死别，人生谁也逃不掉。爷爷二十多岁的时候就送走了那么多战友，今天我们又送走了爷爷，有一天我们也会离开这个世界，重要的是活着，就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人生都会有遗憾，但是要值得。
2: 老婆，
1: 你现在做的事值得，我们为了你值得。
3: 儿子，
4: 爸，
3: 别再难过了，我相信你爷爷也不希望你难过。把爷爷的后事处理完你就回去吧，那儿的乡亲们还都等着你。
1: 我和你爸呀身体都还行，你不用惦记着我们，不用惦记。妈，别哭，朝阳回去了，还有我呢。
5: 多亏了你啊，孩子，家里有事儿都是你跑前跑后的。朝阳啊，这些年你老婆可受累了。
0: 千言万语只能化作一句对不起，可是就连这一句对不起，张朝阳此刻都觉得说不出口。和家人们的付出相比，一句对不起显得那么苍白，那么无力。他把父母、妻子和女儿紧紧地拥在怀里，

和知识，短短四个字，包含着多少泪水、汗水和苦涩，包含着多少心酸和委屈、犹豫和彷徨、努力和坚持，包含着多少白天的守望、长夜的思念。张朝阳只有把深深的愧疚化为力量，让党赋予的重托在圆堂，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土上生根、开花、结果、壮大，才能报答亲人们这份深深的情谊。爷爷的背影已经远去了，奋斗的接力棒已经紧紧地握在张朝阳的手里，继续走下去，一往无前地走下去，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0: 我们有条件优化条件，没有条件就创作条件吧。只要有利益村民的事情，能改善村民生活的，我们就大胆的去做。
1: 要拿出拓荒者的勇气，才能在荆棘灌木丛生的地方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不问东西，久久为功。
2: 既然我们来了，就想给这个地方做点事情，让百姓看得到改变，看得到希望，哪怕是一点点。
3: 是我们梅花现在没有地，集体收入也是全市倒数。
4: 叫他老张呀，很多人都叫他老张呀。
5: 对呀、啊、对呀、啊
6: 啊，可能就会开花结果。
3: 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我相信在韶钢和华南装备园的这个环抱之中，我们一定能铁树开花。
7: 东莞帮扶，先富帮后富。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我们丰收了专栏，今日播出戈壁荒滩上沙棘喜获丰收，橙红果实成为群众增收的金果果。第三届新疆喀什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中秋节期间，喀什各地以多样形式共庆传统佳节，共话民族团结。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在戈壁荒滩上，成片的沙棘树挂满橙红色果实，酸涩的沙棘果成为群众增收的金果果。
4: 在泽普县同安乡，数千亩沙棘林迎来采收季，橙红色的沙棘果挂满枝头，构成一幅喜人的乡村新画卷。
3: 泽普县同安乡因阿瓦提村村民努尔阿米纳姆，
6: 自从我们乡发现了沙棘千叶，收入比以前翻了好几倍，特别满意。
3: 新疆丝路盛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负责人胡斌，
7: 这几天我们的沙棘果已经熟了，我们都已经开始陆续采摘，今年的产量还不错，一亩地在1500公斤左右。
4: 同安乡不断延伸产业链，引入深加工企业，投产沙棘啤酒生产线，年产能达1000吨，每年可消化本地沙棘原浆30至50吨，让沙棘果实现就近转化，提升附加值。
3: 新疆丝路盛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顾勇，
8: 一部分销售给其他地区的企业进行加工，还有一部分就在本乡进行沙棘啤酒加工，这样衍生了沙棘产业链，提高了附加值。
4: 近年来，喀什地区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做好特色林果产业这篇大文章，通过政策扶持、龙头带动、科技支撑，推动特色林果从单一种植向精深加工、品牌销售全链条发展，让群众稳定增收。
3: 泽普县同安乡党委委员、宣传委员陈宏宇，
9: 我们同安乡现在一共有5800亩的沙棘，其中200亩进入了丰产期。现在沙棘林不仅给我们产生了经济效益，还改善了我们同安乡的生态环境。
5: 9月25号，以“明月照丝路，文博新喀什”为主题的第三届新疆喀什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展会为期3天。本届喀什文博会是目前新疆唯一经商务部备案保留的文化类展会，具有鲜明经贸属性。喀什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出席活动并致辞，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窦雪梅主持活动。
10: 尼加提尼亚兹表示，本届喀什文博会突出产业化、市场化导向，坚持以展促贸、以展兴产，搭建供需对接、项目签约平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喀什将推动文化产品出口便利化，拓宽文创产品进入中亚、南亚市场渠道，培育文化出口品牌，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同时加大对文化产业园区非遗保护、数字化转型的支持力度，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产业格局，以更优政策、更实举措为市场主体搭建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的平台，真正把喀什文博会办成文化交流的高地、产业对接的桥梁、开放合作的窗口。近年来，喀什地区一体推进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持续擦亮喀什古城、帕米尔高原等特色文旅名片，加快建设中华文化对外展示窗口、中国与中亚、南亚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枢纽。本届喀什文博会设2大展区、16个专题板块，吸引230余家企业参展，首次设置户外展区，推动从可看向可购、可感可享受。

0: 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新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湾，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

全，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穆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夜色渐深，城市慢慢安静下来，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用力生活，用力迁就，也在悄悄内耗，怕不够好，怕不合群，怕辜负期待，也怕委屈自己。今晚跟着丽梅的声音一起聊一句很治愈的话，允许别人做别人，允许自己做自己，不强迫别人理解，不勉强自己迎合，不与过去较劲，不跟他人攀比，把别人的人生还给别人，把自己的初心留给自己。愿我们在夜里卸下伪装，在心里留一

大家晚上好，我是丽梅。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允许别人做别人，允许自己做自己。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和追求都不太一样，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看待问题的角度，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有所不同。在我们看来，不一定能理解的行为，也许在对方看来却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是涉及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我们必须要严肃地指出和制止。如果是别人生活中的不同选择，我们不妨多些理解和共情。如果总是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强加在对方身上，却不考虑对方的实际情况，很容易好心办坏事。你以为的最佳选择，或许对别人来说充满荆棘；你以为的热闹，或许对别人来说是吵闹。我们每个人都在过着属于自己的人生，不强行干涉他人的生活，是对他人的一份尊重。丢掉手中的尺子，允许别人做别人，是一个人清醒的处事方式。有的人会把自己生活中不如意的一面和别人生活中最光鲜的一面做对比，比结果，比物质，比来比去，反倒乱了方寸，失了自信。其实人生的路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别人的建议可以合理的听取，适当融合。别人的路是他的脚步，不是你的归宿。有些东西可以模仿，有些东西不能复制。真正聪明的人更愿意与过去的自己比较，排除外界的干扰，把时间花费在真正值得的事情上，不在别人的看法里患得患失，专注于不断提升自己。自己脚下的路每走一步都算数，允许自己做自己，跟定自己相信的目标。愿你我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做自己热爱的事儿，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成为最好的自己。

不必轰轰烈烈，只需要在平凡日子里一点点坚持，慢慢修补情绪，积蓄内心的力量。愿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我们一起学会关照自己，好好爱自己。接下来，一起聆听今晚的文字。愿这些简单的温暖，陪你度过这个夜晚，也帮你慢慢找回力量。

晚上好，我是小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大概就是拥有热爱。热爱就是心甘情愿。什么是热爱？或许很多人以为它就是你喜欢和想要干的事，但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特质，就是心甘情愿。心甘情愿地去付出，心甘情愿地去承受失败，也心甘情愿地去接纳追寻路上全部的辛苦。爱一个想爱的人，做一件想做的事，过一种想过的人生，听起来那么美好。可当你真正去践行时，却会发现可能并不是那么容易。真正的热爱就是，即使如此，你仍然愿意全心全意地去付出，付出你的时间，付出你的精力，仍至付出你全部的毅力和坚持。最好的生活是奔走在自己的热爱里。一个人最幸福的事，大概就是活在自己的热爱里。有了热爱，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即使向目标挺进的过程很枯燥，反馈很弱，达成周期十分漫长，你也会调动起周身的勇气、耐心和力量，积极克服，努力胜任。因为这件事儿对你而言就是有满足感的，你愿意为它付出百分百的热血，去换一个一切值得的结果。人生其实并不需要总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因为哪怕仅仅一件心中热爱着的小事，就足以抵过岁月漫长。这世上最美好的事，就是拥有热爱，

有人说，心是一块田，种什么就得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心田的主人，这片田不长庄稼就长杂草，不种欢喜就生烦恼。日子过得好不好，心情亮不亮，从来都不是外界决定的，而是我们自己种下的。生活里总有人为小事纠结，为过往遗憾，为未发生的事焦虑，这些杂念就像田里的杂草，不及时清理就会慢慢占据心田，让快乐无处生长。其实人生没有那么多完美，也没有那么多如愿，与其抱怨土壤不够肥沃，心田要多播善的种子，多撒感恩的光，感恩一餐一饭，感恩一心田要多播善的种子，多撒感恩的光，感恩一餐一饭，感恩一日一安，感恩身边人的陪伴，也感恩一路跌跌撞撞的自己。宽容是肥，放下是水，少一点计较就多一点轻松，少一点执念就多一点自在。当你把宽容、知足、热爱种进心里，日子自然会慢慢变得柔软、明亮、有温度。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得少。幸福不在远方，就在每一个当下，一杯热茶，一阵晚风，一段安静的时光，一份不被打扰的心情。你认真对待自己，心田就会开花。你用心种下快乐，生活就会回馈温柔。愿我们都能守好自己的心田，不被烦恼占据，不被疲惫打败，除草播种，向阳生长，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心有良田，四季花开，快乐自来，安稳常在。

人快乐自己种，忙起来充实使人快乐，忙忙碌碌是一种幸福。在忙碌之中，我们会发现自己正在不断进步和提升，生活有奔头，心里也会更加丰盈和充实。别让懒惰占据了生活，每天忙着学习工作，在取得成绩收获成长时，我们会感觉到幸福和满足。帮助别人需要时间和精力，但听到别人一句真诚的谢谢，我们会感到喜悦和自豪。人在忙碌中更能找到自己的价值，在付出后更能体会收获的滋味。张弛有度的生活才是真快乐。动起来，运动带来愉悦。你一定也有过这样的感受，每次运动完，心情都格外舒畅，仿佛身体的疲倦和淤积的坏情绪都随着汗水流淌了出去。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或是感到压力大的时候，不妨运动起来，在昏汗如雨中排解忧虑，释放压力，舒缓情绪，把心里的负累清除一下，才能装得进更多快乐。你花在运动上的时间和精力会影响你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请相信，在每次的昏汗如雨里都藏着一个更加健康、美丽、快乐的你。懂得珍惜才能感知幸福。有些人过得不快乐，也许是因为忽略了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事物。其实那些幸福的人并不是拥有了所有的东西，他们只是更懂得珍惜已经拥有的东西。当你珍惜拥有，才能收获更多。我们不能预知哪一天是晴天，哪一天突然下起雨，但没关系，晴天温暖，雨天浪漫。懂得欣赏和珍惜，生活处处有快乐。学会让自己快乐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把生活中的种种经历都当作成长的养料，活在当下，珍惜拥有，才能快乐常驻。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艾和麦提江一敏，撰稿艾和麦提江一敏。晚安。

0: 这个豆子啊沥干水分，平铺一层在容器里面啊、嗯、然后呢再用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湿纱布呢盖住豆子，放到暗处去保存，注意这个时候是暗处，
1: 对的，
0: 然后呢每天去冲洗一次这个豆芽，再盖回打湿的这个纱布。
1: 哎，或者说咱们如果说偷懒、嗯、不用去的话，我们就可以拿那个喷雾啊，
0: 哎也可以、啊、
1: 家里的有喷雾，
0: 对，喷一喷，
1: 然后把水装满之后就是喷在那个纱布上
0: 啊，也是可以
1: 的、哎可以
0: 省一步骤，
1: 省一步的步骤、啊、
0: 是的，最后呢就是等这个豆芽长到适宜的长度揪出来吃就可以了啊。
1: 对，一般的这个豆芽不宜长太长、嗯、否则呢不太适合食用，
0: 是、
1: 啊、也就是说大概在2到3天差不多，这个豆芽3到4天就已经完全长出来了，
0: 没错，
1: 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吃了，不要让这个根啊长得太深了 太老了，
0: 对对对，
1: 吃起来口感不是特别好，
0: 嗯，而且这个豆发豆芽的理想环境呢是15到30度的这种黑暗空间啊、嗯、朋友们，它不用晒太阳，一定要按时去冲洗，然后容器里面呢不能够去积水，不然可能会让这个豆芽它根本去发烂发臭就不能吃了啊。
1: 对，就是我们在做豆芽的过程当中啊、嗯、下方一定要保持啊不能有积水，不然的话这个豆子泡在里边泡久了啊，大家都知道就软了、
0: 嗯、
1: 然后就坏了就臭了，所以呢
0: 是、
1: 啊、这是一个要记住的。其实这个豆芽总体来说听起来哈、
0: 啊、很方便，
1: 可操作性非常的强，而且呢很简单，
0: 对对对啊、嗯、
1: 但是一定要记着啊，放在密闭的环境当中，黑暗的环境当中，咱们可以拿个这个罩子给它罩住啊、
0: 嗯、
1: 或者呢放在这个箱子里边哈、啊、给它完全的盖住，
0: 是的是的、嗯、不要见光啊，
1: 不要见光哈、啊、好的，那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聊还有哪些菜在这生活当中呢哎是好种的。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之前呢也跟大家说到，我们在家里啊有一些适合种的菜啊，容易种的菜，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那接下来这个呢也是很多人家里都有种到的，这个小葱或蒜苗。
1: 对对对，它整个一个周期也是比较短的一个菜了啊。
0: 是的，
1: 那小葱呢是7天左右收获的时间啊，蒜苗呢是14天左右啊，朋友们。
0: 对的，那也这个也非常简单啊，准备一个装水的容器和一些小葱、蒜头、小葱洗净，把这个根部啊留着这个葱白或者蒜头呢掰成蒜瓣儿啊，剥皮。葱白和蒜头呢一定要朝上放进容器里边，水浅浅的没个根部就行了，放到呢有自然光的地方，3到5天换一次水。

0: 这个时候厂长就可以吃了哈。剪的时候呢，记得不要全部给它连根拔除，
1: 也是要留一点，
0: 留一点叶片哈。这样的话还能再长个两三茬，直到呢这个营养耗光。
1: 是的啊，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白葱和蒜头呢不能完全浸泡到水里面啊，不然可能就又是收获一盆剩余的这种厨余垃圾了啊。
0: 嗯，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些很多小伙伴会水培空心菜、生菜，其实原理都差不多，但是呢，这些种子菜的水培比较讲究技巧，收获量一般比较偏少，一旦翻车就很容易失去热情，所以呢咱们在新手期的时候啊，还是要谨慎的去进行尝试。
1: 没错啊，那其实还有几种菜呢，也是除了这个比这个水培呢土培的门槛呢会稍微高一点嘛，
0: 嗯，
1: 也有一些菜呢是一定要有一些材料是一定要准备好的。
0: 是的，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容器嘛，对吧，
0: 嗯，
1: 种菜的时候呢容器讲究没有那么多，干净的这种泡沫塑料箱就可以了，家里的鸡蛋盒呀、外卖盒啊、油桶啊等等，其实捡一些也能够变废为宝。那这也是我们平时见到很多这种种菜的朋友们为什么拿这种矿泉水瓶儿啊，是不是、一种就一茬，
0: 是的，
1: 可多了。然后培养土这一块呢，新手种菜呀，别瞎去小区里面去挖土啊，朋友们，也很容易把外面的一些这些杂草和这种虫子们一起带回家。
0: 嗯，
1: 那还不如直接在网上去买一些调配好的肥料啊，通用在这个培养土上面就可以了，方便又好用嘛。
0: 嗯，没错，是的。同时呢，还要注意啊，这个肥料和药剂。
1: 嗯，
0: 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不施肥不用药，种菜的失败率会很高，热情也会被打击没了。所以呢，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一些天然的肥料和农药可以做选择，比如说买的网上的时候可以买过一些经过发酵啊处理过的一些鸡粪、羊粪，没有什么味道，其实肥力也很足，而且呢。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呢也可以去用到哈，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菜的肥力更强，哎，这样收获起来也更加的丰盛、啊、
1: 是的是的啊、那也跟大家说几种菜品吧，直接可以把咱们的一日三餐都安排到位了。
0: 嗯，
1: 首先呢就是豌豆苗或者是这种豌豆尖儿，
0: 哎，对的哈、这个川渝人特别爱吃的，
1: 对，
0: 嗯，它
1: 这个
0: 火锅不可缺少。
1: 是的是的啊，豌豆苗它的一个周期呢是7到10天，也很少了。
0: 嗯，
1: 包括这个豌豆尖呢可能偏长一点，20到30天，大概也是一个月就能够有所收获了啊。
0: 嗯，是的啊，这个剪一只青翠玉滴炖一锅翡翠白玉汤，真的是拿肉都不来换。
1: 没错，
0: 那方法呢会跟大家来说一说，一定要买完全成熟的老豌豆，不是那种咱们炒菜的那种嫩豌豆啊、是那种老豌豆啊，
1: 完全成熟的。
0: 对的啊，另外呢要注意把干豆子在水中浸泡过夜，直到吸饱水之后呢沥干水分，紧密地铺一层在土面上，再盖上一层薄土啊，不要盖得太深哈、然后呢放到遥控处的地方，保持呢土壤的湿润。收割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了，豌豆苗一定要齐根剪下，豌豆尖要留上面这个土面上的5厘米，剩下的部分施肥之后呢还能再长2到3茬，也就是还给它留一点点啊，不要全剪了。
1: 是的啊，
0: 如果说咱们苗啊长得快，想要吃豌豆尖呀，也要还要记得耐心一点、
1: 是的是的，因为它的这个时间稍微有点长嘛，对不对、长得有点慢啊。
0: 没错，另外呢就是下一个跟大家说的樱
1: 桃
0: 萝卜、
1: 这种的我觉得可好看了，颜值又高、然后又好吃啊。其实这种醋水辣椒拌一拌，一盘这种樱桃小萝卜一口一个嘎嘣脆啊，其实也是蛮治愈啊、蛮解闷
0: 的，烦恼都被治愈掉了。
1: 那它的方式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土上呢每隔10厘米用手指呢按一个浅坑，然后呢再把这个种子放进去，轻轻的去拢上土，放在这个阳光充足的地方呢去正常养护就可以了，再等它微微的去拱出地面的时候呢、直接连根拔起，哎，有了。
0: 对的，
1: 值得注意的是樱桃萝卜对于水分呢是比较敏感的，不要在这种干旱后大量的去浇水啊。想要它好吃啊，可以多施一点点的这种钾肥。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萝卜哈、下面咱们可以拌这个凉菜吃，
1: 对，
0: 吃萝卜啊，我觉得上面的这个萝卜叶也可以拿来炒菜吃、
1: 是，当然也可以在这个菜汤里面放一放。
0: 哎，对的，不知道有没有小帕吃过这个萝卜叶、
1: 萝卜叶我吃，我经常吃、这个羊肉汤啊，萝卜叶必须要有，
0: 很鲜啊、这个特别的清香味啊、十足。
1: 是的，
0: 另外呢就是蒲公英了哈、很多人呢又叫做婆婆丁，这个收获时间呢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长一些。
1: 是、
0: 快乐的尽头是蒲公英，小时候呢最爱它这个毛茸茸的蒲公英啊随风吹展开来，那这个现在长大之后呢，哎，就喜欢这个菜地里的蒲公英，
1: 把它吃了，
0: 凉拌吃、泡水喝都可以 嗯，这种老少皆宜的这种菜哈，真的是不如来一盆让它快乐持续的生长。
1: 是的，
0: 种菜方法也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呢，选择一定要深一点的容器装土，把种子呢均匀的撒在土面上，因为呢，这个蒲公英的根打得很深哈，
1: 是
0: 相对来说，相较于其他的要深一些。另外的话，一定要放在阴凉通风处，保持呢土壤的湿润。那出苗之后呢，要再转移到阳光充足的地方，拔掉过密的小苗，留出呢生长空间，不要呢这一盆密密麻麻的哈，这样的话它会抢养分，然后呢也会抢它的生长空间。
1: 是的，
0: 这个稍微呢留一点这个生长空间，然后刚开始种植的时候呢，可以在幼苗期间整颗的拔起食用，哎，这个嫩苗啊特别的香，炒来吃凉拌吃都很好。然后呢，如果说长到第二年成熟的植株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咱们在这个发芽过程当中摘这个嫩叶吃就好，
1: 也非常好吃
0: 啊，而且呢可以吃好多茬，吃完这一茬，哎，新的嫩叶又长出来了。
1: 对，那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很多的这种菊科植物的种子呢都是毛茸茸的嘛，
0: 嗯，没错，
1: 路边摘的其实不一定是靠谱的，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去买一个现成的这种种子比较安全一些。
0: 嗯，
1: 那当然蒲公英也是需要一定的阳光的，光照不好的阳台可能就不太好养喽。
0: 是的哈，那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侣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1: 情书，在这一段松弛安然的午后时光里啊，暂别生活的匆忙琐碎，人间的步履

在一众温柔乡愁、细腻思念的中秋金曲当中呢，袁娅维的《月亮上跳舞》是独一份的浪漫、轻盈与治愈。她呢，跳出了传统中秋歌曲的离愁与牵挂，解锁了月色最温柔、最浪漫的打开方式。旋律呢，空灵灵动，唱腔轻盈婉转，像一缕晚风，一片月光，自由温柔，松弛美好。整首歌的意境呢，是极致浪漫通透的，把清冷的月色呢写得温柔鲜活，浪漫治愈。月亮呢不再是寄托乡愁的载体，而是治愈人心的温柔秘境，是安放情绪、释放自我的温柔港湾。我们总在生活里忙碌奔波，紧绷前行，被琐事裹挟，也是被焦虑困扰。难得呢有中秋这样温柔的时刻，放下疲惫，松弛身心，与月光相拥，与自己和解。中秋的浪漫从来不只是团圆，更有独处的安然，自由的松弛。愿我们都能在皎洁的月色里呢，卸下一身的疲惫，抛开所有的纷扰，像是在月光里起舞一般，自在松弛，温柔坦荡，心怀浪漫，不负月色，不负秋光。那在平凡的烟火里呢，珍藏温柔，自愈前行。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袁娅维的《月亮上跳舞》。

0: 的努力会被另外99个人淹没。
1: 如果只有1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2: 这些人都干什么呢？
3: 嗨，瞎讲究呗。
1: 他们的行为或许被视作另类。
0: 如果5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2: 也许我们也应该像他们这样做吧。
0: 他们将会成为他人的榜样。
1: 如果100%的人都注重公众卫生，
2: 记得勤洗手，
4: 请不要乱扔垃圾哦，
5: 可不能随地吐痰呐。
1: 我们将为社会构建起健康和安全的铜墙铁壁。
0: 公众卫生，人人有责。你的坚持将成为所有人的福祉。
6: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7: 就像我们都未曾
6: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如果说春江花月夜是盛世月圆的壮阔，那周笔畅的离人的月亮就是中秋最戳心的温柔共情了。世间中秋，有人合家团圆，灯火可亲，也有人身在异乡，孤身望月。这首专门写给所有异地奔波、离别相守、无法团圆的离人，也是温柔治愈了所有的异乡人的孤独与牵挂吧。这首歌呢，最治愈的地方是它从来不渲染这种孤独，不放大遗憾，而是温柔慰藉每一个漂泊的人。离别是暂时的，奔赴是长久的，所有的奔波忙碌，所有的异地坚守，都是为了更好的团圆。离人的月亮，清冷却温柔，遥远却治愈。愿所有奔赴皆有归途，所有离别终会重逢，所有的思念皆有回响。

千古中秋，最动人的期许莫过于千里共婵娟。陈翔的这首《千里共婵娟》完美诠释了中秋最通透最温柔的人生哲思，跳出聚散离合的纠结，跳出这个离别天涯的这种遗憾，给予所有人心底最绵长的慰藉与祝福。人间世事悲欢离合，阴晴圆缺自古难全，有人呢朝夕相伴，灯火相守，有人山海相隔，望月相思，不必为离别遗憾，也不必为距离惆怅。纵使山海相隔，南北相望，我们抬头望一仰望的呢是同一轮皎洁的月明月啊，心底惦念的呢当然也是同一份的温柔牵挂。这份的跨越距离的羁绊呢，也便是人间最温柔的温暖的缘分了。旋律呢温柔舒缓，整首歌曲歌词呢又真挚通透啊，道尽中秋最纯粹的期许，唯愿岁岁平安，人人顺遂，纵使相隔千里，亦可共赏明月，共赴温柔，月圆有期，思念无界，愿这一轮中秋明月承载所有的温柔祝愿啊，护世人呢岁岁安康，事事圆满，年年顺遂。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程响的《千里共婵娟》。

经是中秋最动人的温情独白了。年少的我们总向往远方的山海，外界的繁华，一心奔赴远方，忽略身边的陪伴。长大后独自奔赴生活，经历风雨坎坷，才读懂父母的默默守护，无私偏爱。他们从不言说牵挂，却岁岁等候，时时惦念，用最朴素的陪伴，最无声的付出呢，撑起我们所有的底气与温柔。中秋月圆，最珍贵的团圆是归家有期，父母安康，最踏实的幸福呢，是灯火可亲，家人相伴。无论我们奔赴多远，经历多少风雨，家永远是归途，父母永远是港湾。这首歌唱给天下所有的父母，愿岁月温柔以待，愿父母岁岁安康，平安顺遂，也愿我们常伴家人左右，不负韶华，不负养育，不负相逢。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疆民意堂节目的所有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四六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我是主持人学前，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剧